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除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除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车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酸梅德。
1: 有卡片申领要求，除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除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车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受到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哎，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聚会的时候你最厌烦什么呢？
6: 我最厌烦 social。
5: 哎，对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对方在低头刷手机。
6: 嗯，这也是一种让人比较苦恼的行为，尤其是如果两个人单独会面的话，对方如果一直刷手机，那难免就会给对方一种感觉，就是心不在焉，注意力压根儿就没在你身上。
5: 哎，似乎啊，看手机好像比我要更重要，是不是？
6: 是。
5: 那如果说手机是严重干扰两个人相处的第三者的话，是亲密关系的杀手，那不是夸大其词，而是在描述一个事实。
6: 但非常不幸的是，这正是当下最常见的生活场景，就是好不容易有点时间相处吧，但这时间都被无孔不入的手机蚕食侵吞了。人们那块小小的屏幕啊，不知道为什么吸引力就那么的强，大家一遍一遍的都在刷手机，脸上还时不时的会露出一些傻笑。嗯，以前说是生活在别处，那么对现在的低头一族来说，生活在手机里，反正就是不在此时此刻，在当下。
5: 我看在网上有一位华盛顿开了几十年旅馆的老板啊，就曾经感叹过说，以前入住的年轻人问的第一件事是，哎，附近最好的酒吧在哪儿呢？现在啊，他们所问的第一个问题都是，老板，请问 WiFi 密码是什么？
6: 是。
5: 以前呢，每逢夜晚的时候，这间起居室里来自于天南海北的年轻人在一块儿，就是哎喝喝酒、抽抽烟啊，然后聊聊闲篇儿。

0: 再看现在晚上一片死寂，所有人都抱着自己的电脑上网，根本不互相说话。这老板就说了，他说我不了解你们呀，我很庆幸没有活在你们这个年代。
1: 突然感觉有一丝淡淡的忧伤，也让我突然想到了马赛克乐队的那首歌，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我决定马上离开这里。
0: 就是我听这首歌吧，有一点点知道是哪首歌，但是有一点和我听到的不太一样。
1: 哎，谁说的？我唱的非常的标准。
0: 好，
1: 要不要我给你再唱一遍？
0: 不用了。这老板说这句话的时候应该是十几年前，可是现在呢，我们听到的看到的是不是大家也都是在抱着手机玩手机呀？
1: 我们看到啊，日前有一个调查机构调查了5213名11到18岁的青少年，发现啊，这76%的受访者承认自己大部分的闲暇时间都花在了使用电子产品上，那玩手机是他们打发时间的最主要的方式。那51%的人呢，感到焦虑或者是非常焦虑，而感到孤独或非常孤独的也高达44%。那尽管有超过一半的人来说希望摆脱对于手机的依赖，但是目前对这种现状都处于一个束手无措的状态。
0: 哎，其实在我们国内的手机上瘾的情况其实更严重一些。你像2023年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就联合了问卷网做过一个调查，结果发现呢 89.2% 的受访者感叹经常不由自主的想要看手机。
1: 是。
0: 哎， 89.2% 的人承认说只要手机不在身边这心里就不踏实。还有 64.9% 的人呢因为过度依赖手机而难以集中精力，效率低下。当然还有 56.7% 的受访者也表示了说，哎，发现啊，经常刷手机导致自己在实际生活当中的沟通能力和表达欲望降低了。
1: 在此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人们其实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对不对？
0: 对。
1: 那坏消息就是，就算意识到了问题，但是人们还是难以改正，难以摆脱。
0: 哎，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矛盾的心态，那么基本就可以确定，这就是成瘾的可靠征兆。因为根据定义啊，这个成瘾什么意思呢？就是明知道对自己或者他人有害，但仍然控制不住的想要做某件事儿。
1: 哎，至少在有一点上也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正是应了一位哲学家他所说的，说严重成瘾者呢是被我们忽视的当代先知，他们预言了我们的灭亡，因为他们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真实面貌。
0: 我明白他的意思很清楚，如果所有人控制不住的陷入到这样的行为模式当中，那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社会文化都可能会走向尽头。可以说啊，成瘾者作为第一批沦陷的人，以自己的遭遇发出了警告。
1: 跟任何事物长期的交互，其实都有可能会产生一个成瘾的倾向。包括之前在一本书，书名叫做《成瘾在放纵中寻找平衡》。在书里强调呢，说只要每天保持某种模式数小时，那几个月乃至几周下来，大脑就会产生一定的适应性。他说一旦停下来呢，我们就会体验到戒断任何成瘾物质的时候所出现的普遍的症状，比如说焦虑、易怒、失眠、烦躁，还有强烈的渴求，一心就想回到那个成瘾物质身边。毫不夸张地说智能手机是现代社会的皮下注射针，全天24小时不间断地为有限一代注射着数字多巴胺。
0: 哎，对，为什么上瘾？这乍看起来啊，只是当事人意志力薄弱的一个问题。但如果全社会都沉迷于手机的话，我们好像就很难相信所有人都是如此了。其实事实上是怎么样的呢？就如果生活很无聊痛苦，而能带给你快乐的东西又唾手可得，那么没几个人能够经受得住考验。我们最好不要去考验人性了吧。
1: 也就是说，孤独它既是手机上瘾的原因，又是一个结果。当原先那种亲密无间的陌生人社会在现代化的浪潮当中逐渐被瓦解，人们无处安放的情感在智能手机上逐渐的就找到了依托呀。它如此廉价易得，好像你只要是手指轻轻的动一动就能开心一下，甚至能够开心很久。但是长久的这种行为模式就会反过来加剧你的疏离和孤独，会让你变得越来越不想跟周围真实的人去互动交流。毕竟 那麻烦的多，对不对？可能也没有你看手机那么好玩，还可以随时随地的陪着你。而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你变得更不想说话，更内向，简直不能想象说没了手机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0: 哎，我们也看到有调查当中啊，就会发现说有的人几乎是把手机看作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这么重要了。在调查当中，社会学家就说，在我与他的整个谈话过程中，他始终握着手机，这是被采访者的状态。还有，有一次他把它放进了衣服口袋里，过了一会儿就又拿出来了，好像这是个护身符。在与人们的谈话当中呢，社会学家还发现，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这些人都害怕从网络系统当中掉线。人们说，掉了手机以后，感觉像死了一般。
1: 你看，手机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如此大的依赖，包括离开手机的话，又会带来如此多的困扰。我们来看到大家是怎么说。大脑袋他说了，I人当看到对方在低头刷手机的时候，哎呀，我就松了一口气，我也可以低头刷手机了。
0: 可是如果对面是很久没有见的好朋友呢？那你会不会真的很失望呢？
1: 我觉得男士和女士还不一样吧。还有另外一个朋友说，其实我觉得如果好朋友见面也已经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了，那就说明这个朋友可能也不一定是原本意义上的好朋友了。
0: 那为什么还要再见面呢？对不对？
1: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0: 哎，还有 good 他说了，在聚会的时候你最讨厌什么？我讨厌聚会。
1: 你看每个人的感受完全是不同的。其实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社交的话题，不论是现在社交软件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手机给我们带来的变化，还是你个人在社交场合当中的一种状态，都可以来及时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啦。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就说到了，可能现在大家都有这种手机成瘾的现象，对吧？就导致我们在社交过程当中遇到了好像每一个人都是戴着一个面具，戴着一个壳子在跟人社交。那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2: 来看到 CO, 他说，哎呦，我

0: 只剩下麻了吗？
1: 不，年轻人也社交，只不过社交的时候可能聊到的内容只有两个事儿，那就是赚钱还有花钱。
0: 哎，生活不是只有赚钱和花钱，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现实往往让人很无奈。因为最近我发现身边的年轻人越来越佛系了，不是在忙着工作，就是在家里宅着。你问他们怎么不出去社交或者谈恋爱呢？得到的回答通常都是哎呀太麻烦了，哎呀没兴趣这一类的。这就让我想起了自己刚毕业那会儿的一些经历啊。
1: 怎么了？
0: 就刚进公司那会儿啊，就是我真的是满怀热情，想要认识全新的同事，结交一些新的朋友。
1: 哇，我完全能够想象到你当时的那个状态，一定是非常阳光非常热情的，对不对？
0: 对啊，可是没过多久我就整懵了。就是约饭吗？
1: 哎呀没时间。
0: 聚会吗？
1: 哎呀加班。
0: 下班后想聊聊吗？
1: 这大家都累得不行了。
0: 哎，渐渐的我也就变得不愿意主动社交了。谈恋爱吗？
1: 我觉得你哪有时间啊。
0: 哎，工作都忙不完，周末呢？
1: 那是用来睡觉的。
0: 哎，就这样哈，你就会不知不觉的，你会发现自己的生活也只剩下了工作和睡觉。
1: 我估计听到这儿，很多人应该都会觉得很熟悉了。没错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年轻人时下的一种生活状态。那么年轻人真的只剩下麻了吗？我们可以来好好的探讨一下。首先，现代社会的这个社交压力确实对于每个人来讲可能接受程度不一样，所感受到的也不同。对于有人来讲这压力就会过大了，工作当中要应付各种人际关系，下了班呢还要维持朋友圈的活跃度，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交压力就会让很多年轻人选择退缩。
0: 哎，这时候有人可能会说了，说那就少社交呗。但问题是在这个人脉就是资源的时代，不社交等于是自断后路啊。
1: 你不 social 别人就 social， 等到升职加薪的时候，你说谁会想起来那个从来不 social 没打过招呼的你呢？
0: 哎，所以说很多年轻人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社交吧压力大，不社交吧又怕错过机会，最后索性算了躺平吧，反正横竖都是一刀。
1: 让我突然想到了那句话，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就躺在我的砧板上，大家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0: 啊，就是这种躺平的人生姿态啊，确实不是那么的好看。
1: 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讲吧，就是大家承受压力的能力不一样，那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反击状态就不同，有人选择躺平，有人选择抗争，也有人选择非常乐观的去迎接新的挑战，就看个人是怎样选择了。
0: 来看一下，这是一位叫做 Winwin 的朋友，他说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产后抑郁，难不成是因为坐月子期间不能长时间看手机导致的？那过去没有手机的年代，那些女孩们都是怎么熬过来的呢？
1: 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心理上的一种压力，可以选择远离手机，远离手机，然后再加上多多的晒太阳，可以多运动一些，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这个幸福感就会蹭蹭的来上升了。
0: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今天我们聊到了无社交，年轻人无社交这事儿是真的吗？你有没有社交？你喜欢社交吗？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就是说，年轻人不爱社交了吗？到底是什么阻碍了大家的社交，对吧？
2: 有人说，我不敢和别人对视交流，我一紧张脖子就发抖。
1: 还有人说，平常别人看不出来，但实际上碰见个熟人，哎呦，这脑袋就空白五秒，然后不知所措，最后掉头就跑。实在是太近就装作不认识，或者是视力不好。
2: 哎呀，这是一些社恐人真实的内心独白。那最近呢，这个社恐成为年轻人的新的流行病，这个词条也是登上了热搜。社恐的全称是什么？是社交恐惧症。当然这并非指的是医学上的病症，而是用来描述一部分人见到陌生人或者是见到不那么熟悉的人，哎呀，就会紧张的说不出来话，想要躲避社交的一种心理状态。
1: 而相关调查就显示了，从2016年开始呢，社交恐惧这一词儿在网络的检索率啊就持续的上升。那社交恐惧似乎已经是成为年轻人的一个流行病了。
2: 那具体到一个人来说，如果这个人有社恐，那么他在和陌生人或者是和那些不那么熟悉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就会陷入到纠结。一方面呢，他需要和人正常的沟通和交流，那另一方面呢，他却害怕这种沟通和交流，这种自身的需要和他自己内心的惧怕来来回回就在这之间来回的拉扯，让他们中的不少人其实是陷入到了一种社交焦虑的状态。
1: 哎，我们先从这个学生时代来说啊，社交恐惧呢在一个人的学生时代影响可能并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学生时代接触到的人多呀，同学亲友，这就意味着社交压力没有那么大。但是当这些年轻人开始工作了，进入社会了，需要面临跟不同的人沟通了，那社交恐惧呢，给人生活和工作带来的显性的负面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就会被放大了。
2: 你说的对。比如就有不少人啊，在这个网络上就询问说，哎呀，我应该如何跟领导打招呼，如何跟同事相处等等这些问题。那其实你会发现，社交恐惧在现如今已经深刻的影响到了一个人和周围环境他的一个交互方式。那因而呢，到现在就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需要去正视这件事儿。尤其是你上社交平台，基本上每一种行为方式都会有一堆人给你出各种各样的方法，告诉你一种行为模式，然后让你按照这个标准来做。其实说实话，这已经进入到了一种病态。
1: 需要认识到的是呢，社交恐惧症有它的背后的一些社会背景啊。那社恐呢，只是一些人在社会语境变化下自然而然的一种社交习惯，但它本身并不包含价值判断。
2: 那如果说放在现如今的
1: 进入到了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更多的就遵循某种既定的规则，而不是人情社交了。
2: 可以说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交不再依赖传统的那个熟人社会的规则，就现在因为
1: 就俩字儿，才怪。还有一个小组叫做外向型社恐疗养院。
2: 哇，
1: 这备注
2: 他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这个社会并不是那么适合社恐人群，让我们一起来勇敢突破自己。
1: 今年养生社他说了，有时低质量社交不如高质量独处。
2: 这不就是很多年轻人现如今喜欢独处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吗？
1: 再有豆豆他说，我张开口但我说不出话。
2: 那你可以选择抽空的时候去到 KTV 里和你的朋友们一起高歌一曲，或者一个人也是很畅快的。
1: 哎，龟孙岩他说，完全可以把妈字去掉，就是不爱社交了。就是我们今天不是说不爱社交吗，他说把妈字去掉，我是真的不爱社交。
2: 还有彭尊他说，我不是性格内向，我只是不想说话，
1: 我就不想说话。再来看一下星星，星星说，社恐一份子，来报个到。
2: 还有满电宝贝他说了，不敢主动，真的很害怕尴尬。
1: 文青说，就爱宅家里，就拿着手机看，爱熬夜，独自冲手机屏幕傻笑。
2: 为什么冲着屏幕会傻笑呢？屏幕对面有一个谁呢？难道是有一个你的 AI 男朋友吗？
1: 哎，你别说，据说啊，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已经开始和 AI 谈恋爱了。
2: 真的，我体验过
1: 啊。
2: 不是
1: 啊，
2: 不是谈恋爱。
1: 我发现了什么？跳跳糖，不要掩饰了，
2: 不是谈恋爱，我是为了更好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进行分享，
1: 所以就。
2: 然后
1: 就入局，
2: 身先士卒的先去尝试了一下，不是恋爱啊，就是对话，一个 AI 男朋友，然后他会大致的告诉你，
1: 你从哪里
2: 下载的啊？这个 AI 男朋友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1: 谁给你推荐的这个男朋友啊？
2: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没有。

0: 人给我推荐
1: 啊，自己全凭兴趣。
0: 某音乐软件
1: 点进去的，
0: 某音乐软件很重要、啊。人家会告诉你说，哎，这个人呢，他是可以24小时随时来回复你的信息的。
1: 嗯，
0: 当然到了晚上10点多、11点，他也会跟你说，好，那早点休息吧。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哦，我不休息，我还要聊，我凭什么休息？他说，好，那我们再聊5块钱的。
1: 哇
0: ，AI 已经智能到了这种程度，
1: 嗯，
0: 你说还需要社交吗？
1: 喜欢吗？
0: 但是我自体验了那一次以后，我就把它卸载掉了。
1: 为什么？怕自己沉迷其中。
0: 因为你不管说什么，他都能够接得上话。
1: 太爱了吧，
0: 有点太累了、太不真实了。
1: 那我们再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这个福黑慧他说，我很害怕在很多人面前发言，这算是社恐吗？只要在人多的地方发言，我就会抖个不停，冒冷汗。
0: 嗯，这算是社恐，而且心理上应该还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建议啊，可以提前的去找心理方面的老师去帮助你去开导一下，也可以慢慢的锻炼自己，去到人多的场合，从3个人到5个人到10个人到很多很多人，
1: 慢慢来啊、那朋友们，你对社交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和我们来继续留言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的节目一路有的聊到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咯。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却发生了张觉之变。张觉原来是辽国的平州守将，燕京失陷的时候他投降了金朝，金朝改平州为南京，命令张觉为留守。天府七年五月，辽降官左启功率燕京降官富户向北迁徙，途中路过了平州。由于燕地的人不愿意远离故土，他们哭诉求救于张觉，因此张觉就杀死了曹永义、左启功和康公弼等人。随后张觉起兵反金，而宋国的安抚司则乘机遣人来招揽张觉，所以张觉就以平营二州归降了宋朝，而宋朝则以张觉为泰宁军节度使，世袭平州。当年八月，金太祖去世了，而西京的地方也没有来得及交割。到了九月份，金国的将领完颜宗望攻下了平州，他获得了宋朝赐给张觉的诏书，因此就掌握了宋朝破坏盟约的物证。金国的将领完颜宗翰奏请不再割交西京与北宋，而完颜宗望也因为宋军进至了燕山，拒不交出逃入宋地的燕地户口，而要求加兵于宋朝。后来张觉逃入燕地，金夷闻所举，宋朝不得已就杀死了张觉，含其首献给金国。二，灭宋战争。根据宋金的约定，平州归属金国，那么宋国收纳了金国的降将张觉，显然是违背了盟约。特别是当金攻下平州，还掌握了宋朝诱降张觉的证据，这自然会引起

金朝君臣的愤慨。为了彻底击垮辽国，金国暂时没有对宋采取什么行动。金太宗按照盟约的规定，象征性的归还了西京的五州、朔州。天会三年三月，公元1125年，金俘获了辽天祚帝。在消灭了辽朝之后，金就下诏南下攻宋。金军第一次南下在天会三年十一月，公元1125年。金分兵两路，东路军由完颜宗望率领，从平州向西南攻打燕京，而西路军则由完颜宗翰率领，从云中南下攻取太原。这两路军队准备在开封会师。西路军原来在太原遭到了北宋军民的坚强抵抗，而东路军则因为宋朝的燕京守将郭药师投降，并且担任向导，所以才得以顺利南进。消息传到开封之后，宋徽宗急忙召各地的军队前来请王，并且禅位给他的儿子赵桓。赵桓即位，就是宋钦宗，以次年公元1126年为靖康元年。当年12月底，金国的东路军连下相州、郡州，直抵黄河北岸。防守黄河的宋军见金军到来了，不战自溃，所以金军顺利过河，而宋徽宗则难逃到镇江。宋钦宗也想逃跑，却被主战大臣李纲劝阻下来，他勉强留下。而不久之后，金军就开始围攻开封了。李纲率领全城的军民杀伤数千攻城的金兵，顿挫完颜宗望破开封消灭北宋的企图。可是没有想到，宋钦宗和李邦彦、张邦昌等人由于畏惧金军，所以极力主张求和。金军乘机向这些投降派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而钦宗却一一答应下来，还把主战派旗帜人物李纲给解职了。宋朝统治集团这种投降的行为激起了开封军民的愤怒，军民不约而集的有数十万人，一时之间呼声动地。所以钦宗迫于压力，又恢复了李纲等人的职务。而这个时候，各地的秦王兵已经临近开封了。完颜宗望感到形势不利，所以就急忙北撤，返回燕京。完颜宗翰一边也是因为久攻太原不下，最后撤军退回云中了。金军北归不久，又进行了第二次南进。东路军仍由完颜宗望率领，他先攻破了真定。天会四年，公元1126年，11月，金军渡过黄河，直抵开封城下。西路军仍由完颜宗翰率领，继续围攻太原。太原城破之后，西路军亦南下渡河，与东路军会师开封城下。宋钦宗依靠投降派大臣，希望和金军议和，

后获得成功，甚至他还制止各地的秦王兵马前来支援。开封外城的兵力很少，而在此紧急关头，钦宗无计可施，竟然听信了妖人郭京之言，用什么六甲之法来退敌兵。钦宗令守兵都撤下来，让郭京出城战斗。最后的结果是宋军大败，而郭京则乘乱逃走，开封最后被金军占领了。此时北宋的军民纷纷要求和金兵决一死战，但是钦宗仍然梦想着能够议和。金人就提出要宋朝廷收缴民间的武器，并且索黄金1000万锭，白银200万锭，帛100万匹，而钦宗竟然全部答应了。天会五年初，公元1127年，金军借口金银的数量不足，在开封城内外大肆劫掠焚杀，并且将徽宗和钦宗二帝扣留。三月，金国立张邦昌为帝，国号为楚，让这个楚国做一个傀儡政权，统治宋朝的北方地界。到了当年四月，金国、鲁、徽、钦二帝及后妃、宗室、大臣3000多人，以及所掠的大量的金银财宝、仪仗器物，北返燕境。这件事情就被称为靖康之变，而靖康之变也标志着北宋宣告灭亡。女真人自公元1115年建国开始，历时13年的连续征战，相继灭亡了辽和北宋。天会五年五月，公元1127年，宋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宋朝廷群臣的拥戴之下，在应天府重建了大宋政权，历史上称之为南宋。天会八年，公元1130年，金朝立刘裕为齐国皇帝，让他来统治河南、陕西，作为金朝的附庸国，并且配合金朝与南宋对抗。

0: 汉人。
1: 为巩固金国的统治，金熙宗顺应形势要求，对统治制度也进行了不断的改革。后来金熙宗被宗室完颜亮所杀，后者即位称帝，史称海陵王。不久之后，完颜亮死于南下攻宋的兵变之中，而金世宗完颜雍即位。正是在世宗统治的时候，金朝达到了其鼎盛的阶段，政治相对清明，政局也相对稳定，经济恢复并且趋于繁荣，颇有盛世景象。史书将金世宗大定年间，也就是公元1161年至1189年，以及他的后继者金章宗统治的初期，公元1190至1196年明昌年间，统称为大定明昌之治。一、熙宗改制。天会十三年，公元1135年，金太宗逝世，金熙宗完颜亶嗣位。他是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孙子。此时金朝的统治中心仍然在东北，所以就以宗盘，也就是金太宗的长子，以他们为代表的一批贵族决定将河南、陕西等地归还给南宋，用以换取宋朝纳币称臣。而此时完颜宗弼等人则仍然主张用兵于南宋。天眷二年，公元1139年，完颜宗弼一派得势，他们诛杀了宗盘，撕毁了与南宋之间的协议，发兵攻打河南。金军虽然曾为岳飞等将领击败，但是由于南宋朝廷下令撤军，所以金朝重新获得了河南陕西之地。天眷四年，公元1141年，金与南宋签订了绍兴和议，双方划定以淮水大散关一线为边界，南宋继续向金国称臣纳币。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0: 新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良。

0: 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急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急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西宗改制。金熙宗即位之后，为了巩固统治，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活动，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废除伯吉列制度，改由三省制度取而代之。金朝初期，朝廷中的中枢机构是在皇帝之下，由出身宗室近亲、地位显赫并且具有终身职务的几名伯吉列组成的会议，它是带有士族残余的贵族议事机构，皇帝依赖它来裁决国家的事务。在伯吉列制度之下，国家大事更多的取决于参加伯吉列会议的宗室贵族的共同意见，而皇帝个人的意见有时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熙宗决定加以改革。到了天会13年，公元1135年，金熙宗参照了唐宋以及辽的模式，首先在中央实行了3省6部制，在皇帝之下设三师，也就是太师、太保

0: 太傅。三师位高而无实权，专门用来安置那些地位尊贵、权力很重的大臣。在尚书、门下、中书三省之上，又设置领三省事一职，他们仍然没有实权。金熙宗通过这样的改革，把军权和行政权进行了分离，一些势力庞大的军事贵族被安插于此，军权被剥夺了。这样一来，军事大权悉数被收归中央，而旧贵族的能量被最大限度地削减了。在三省制度之中，以尚书省为新的行政中枢机构，中书省和门下省的长官均由尚书省的官员兼任，而尚书省的最高长官是尚书令，在他们之下设左右丞相及平章政事。这一系列的改革大大加强了最高统治者的权威，而且也提高了行政机构的运作效率。他分工明确，直接对皇帝负责，完全成为皇帝实行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新的官职颁布之后，金熙宗又着手对朝廷的礼仪制度进行改革。天眷二年三月，公元1139年，金熙宗令百官制定详尽周密的礼制，开始着重改革。这次改革前后用了近10年的时间，但凡宗庙社稷、祭祀尊号、朝餐车服，乃至仪位恭敬等方方面面，都进行了大量的建设。比如在宫廷禁地，亲王以下者不能佩刀入内。新的朝餐礼仪启用之后，每月的朔望日为朝餐日，余下的为常朝。不论是朝餐还是常朝，臣子们都必须身着汉式的朝服，依照惯例用复杂的仪式进行行礼，然后才能够奏事。君位继承方式的改革也是金熙宗改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前女真的传统继承方式是兄终弟及，从金章祖、乌古到金太祖、阿骨打，全部都是兄终弟及，用这种方式在家族中传承。即使是在太宗完颜晟在世之时，仍然是立他的弟弟完颜杲为处嗣。后来完颜杲病逝早夭，作为嫡长孙的金熙宗才得以继承皇位的。皇统二年三月，公元1142年，熙宗将儿子季安立为皇太子，正式确立了父子相传的皇位世袭之权。而这一革新对皇权的加强有着重要的意义。金熙宗的时候，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政治政策对金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熙宗以后直至金国灭亡，这一整套制度基本上没有什么变更，成为金代的定制。二， 世宗即位。熹宗黄统九年，公元1149年，宗室完颜亮发动政变，他杀死了熹宗，最后夺取了皇位。可是这位杀死堂兄的完颜亮，最终却并没有庙号，他被称为海陵王。金朝建立以来，他灭辽击宋，版图不断扩大，大批的蒙安谋客进入中原，方将广于万里，以北则民清而世简，以南则地远而世繁。可是金的首都一直设在上京会宁府，位置偏远，而且经济上则功亏困于传输，使命苦于易顿，十分不方便。海陵王即位之后，下令扩建燕京城，修筑宫室。他于公元1153年正式迁都于此，定名中都大兴府。同时，海陵王还下令拆迁上京的宫殿，将宗室贵族及其所属的蒙安谋客进行迁入内地，太祖太宗的陵寝一并迁入至中都的近郊。这一举动就标志着金朝的政治中心就此转移了。这也就是北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王朝的首都。此外，海陵王完颜亮还下令罢黜中书门下二省，仅保留尚书省作为最高的行政机构，其余的官职也进一步的规范化，只有定位、原有常数、中金一带世守不变。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海陵王完颜亮率大军攻伐南宋，企图荡平江南，完成他万里车书一混同的夙愿。可是他在位期间统治残暴，逐渐形成了众叛亲离之势。宗室完颜雍在东京，也就是今天的辽宁辽阳，发动了兵变。他自立为帝，改元大定，是为金世宗。当年11月，海陵王攻打南宋失利，军中人心思变，兵部尚书完颜元直趁机发动了兵变，完颜亮死于乱军之中，而金国也就此进入到了金世宗统治的时期。金世宗即位之初，时局非常不稳定，西北的契丹大起义如火如荼，金和南宋之间的战争也正在进行之中。有海陵王失败在前，要想建立起一个稳固的统治集团，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新措施。于是世宗就分析了当下的形势，他首先决定集重兵镇压契丹的农牧民起义。大定元年12月，公元1161年，义军首领窝沃称帝，建年号为天正，并且领导契丹起义军转战灵皇府与泰州之间，声势极其浩大，屡创禁军。大定二年，公元1162年，世宗任蒲散忠义 为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帅，何时烈志宁为元帅右监军，统帅出军，倾尽精锐部队来镇压窝窝的军队。当年六月，金军与起义军在花道和鸟岭一带进行了一场决战，金军大获全胜。当年八月，金再次打败了起义军，而金世宗在派兵镇压的同时，不断派遣使者进行招抚和诱降工作。义军之中的大将军卧里鸟、孟安七金、蒲苏月等人先后投降了金朝。契丹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世宗皇帝下诏废除契丹的孟安谋克制度，编入女真孟安谋克之中。参加起义的契丹人被陆续迁到女真内地，与女真人杂处，并且接受女真官员的直接统治。不久之后，河北、山东、河东等地的各方起义军均被相继平定，统治秩序很快就恢复如初了。虽然国内的形势稳住了，但是对外战争还没有停止。世宗吸取了海陵王穷兵黩武的教训，将南侵北征的士兵撤边遣散，仅在边界屯守兵力十万。为了能够尽快和宋朝休战，世宗皇帝再次派遣使者与宋军和谈。当时正值宋朝的孝宗当政，他急于收复失地，正在准备兴兵北伐。于是世宗期盼的和谈失败了。大定三年，公元1163年，南宋发兵北伐，金朝调派左丞相蒲散义忠、左副元帅何时烈志宁率领重兵进行反击，宋军惨败而归。当年五月，宋金双方大战于府里，结果是宋军惨败，而孝宗则被迫遣使求和。到了十一月，和议基本达成了。大定五年，公元1165年，双方正式议和，宋向金朝称职，每年赋岁币20万两，帛绢20万匹。从此之后，双方30年间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了。三，大定明昌之治。局势陆续平定下来之后，世宗就开始在国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了。首先是在用人方面，世宗皇帝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措施。不论曾经是受过海陵王重用的，还是曾经反对过他而后又降附的人，也不论是女真贵族、汉人还是渤海人，只要有才干，均一视同仁，予以重用。海陵王统治时期的尚书令张浩仍然被封为太师，尚书令何时烈志宁、白燕敬等人都曾经率重兵镇压过契丹的起义，而后又谋划进攻完颜雍，并且连杀完颜雍派去的使者9人。 但是这些人在降服了完颜雍之后，完颜雍爱其将才，不计前嫌，仍然让他们统兵，还委以重任。这些政策的颁行深得人心，而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也很快得以理顺，混乱的局面逐渐结束了。世宗在位30年，任用了宗室完颜贵族7人，非宗室的女真人15人，汉族人14个人，契丹渤海2个人。与前朝的帝王相比，他确实做到了唯贤是举，人尽其才。在政治制度方面，世宗基本沿袭了海陵王之时的惩治，只是在施政方针上做了相应的变更。海陵王崇尚吏治，刚愎自用，而金世宗则崇尚仁政、宽政，并且虚心纳谏。他多次下诏，内外的大小官员要上书直言，为其选拔人才出谋献计。世宗还在前朝的官职、礼仪制度方面做了进一步的修订。比如海陵王时，尚书省宰职为7人，并且废除了熙宗时期的平章政事官职，而今世宗则改为增设9人，恢复平章政事一职。在文化方面，金世宗摒弃了先人的一些做法，从前的政令，推崇汉学，轻视女真的固有文化。对此，金世宗采取了兼容并蓄的做法，既不抛弃女真族原先的文化，又利用和吸收汉文化，以提高女真民族的文化水平。而在经济方面，世宗也做了一定程度的改革。金朝以农为本，为了促进农业生产，世宗在平定契丹起义、结束对南宋的战争之后，大量撤编裁军，令其归农。由于海陵王时期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生艰难，所以世宗皇帝就实行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每当遇到灾年的时候，则免除租税，减免劳役。金与宋议和之后，金陆续恢复并增设了与南宋和西夏的榷场，保证了国内经济贸易的稳定发展。世宗统治期间，政局相对稳定，经济上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仓廪充实，人民生活安定，文化走向繁荣。到了大定29年正月，公元1189年，金世宗病故于中东福安殿，终年67岁。金世宗去世之后，皇太孙完颜景即位，他就是金章宗。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良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

0: 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饶都区饶庙景区、饶都区华门景区、饶都区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缅，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人生总有太多的回忆，生活总有太多的憧憬，一路走来，那些路过的繁华就如指尖的风渐渐远去，那些执着的渴望就如天边的云慢慢消散，不再执着的等待，不再黯然的徘徊，但看花开，静听花落，让那岁月的忧伤在微笑中远离，让那时光的脚步在憧憬中愈加坚定。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1: 也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一种陪伴，来自心与心的相守；有一种温暖，来自情与情的相依。你把我捧在手心，我把你放在心上，你知我的习惯，我懂你的爱好，一个眼神就能读懂彼此的内心，一个微笑就能化解彼此的分歧。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人不随意苛求别人，不盲目要求自己，心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努力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心态阳光的人，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用正能量激发自己，也感染身边的人，用最美的心情迎接每天的朝阳。你阳光，世界也会因你而光彩。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平凡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吉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香宁县迎秋山景区、

0: 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饶都区饶庙景区、饶都区华门景区、饶都区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缅，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古语有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人生匆匆，一眨眼就过去了，你我皆是人生路上的匆匆过客，对于途中的种种磨难何须太在意，反正无论如何一切都会过去的。就好比曾经我以为有些事情永远难以释怀，有些烦恼会一直牵引于心，有些坎永远迈不过去，却不曾想到最后这一切都会成为过眼云烟。

人生无常，有起有落，有沉有浮，皆是常态，无需为一时的失意而一蹶不振，无需为一时的得意而沾沾自喜。无论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过去的，不管昨夜经历了怎样的泣不成声，早晨醒来，这个城市依然是那样的车水马龙。如果背着昨天追赶明天，会累坏每一个当下，开心或者不开心，城市都没有功夫等，你只能铭记或者遗忘那一站你爱过或者恨过的旅程，那一段你拼命努力却感觉不到希望的日子都会过去。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晚上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人们总说面对喜欢的人都是可以义无反顾的，可以什么都不顾的主动找他，可是很多时候你要知道，你的主动在不喜欢你的人看来只会显得你很无聊很烦。很多人或许都经历过一段如果你不去找他他就不会来找你的感情，但始终就是不明白一个道理，得不到的爱需要的不是你的坚持，而是适可而止。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党在长期奋斗基础上，由几代中央领导集团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接力探索取得的。2021年，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持续奋斗，我们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这一过程中，反映祖国强大的影片有很多得到了观众的青睐，其中就有吴京执导并主演的《战狼二》。在长津湖登顶中国票房总冠军之前，《战狼二》曾经雄踞中国票房总冠军达四年多。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影片《战狼二》的故事。《战狼二》剧组的工作人员来自全球各地，以中国和美国的居多。在影片《美国队长三》当中扮演交叉骨的弗兰克·格里罗，在这部影片中担任了大反派。同时，影片还聘请了萨姆·哈格里夫担任动作指导，他曾经担任过《美国队长三》的动作指导。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影片《战狼二》的故事。因为路见不平触犯军纪，神枪手冷锋被特种部队开除军籍。不久之后，他的未婚妻龙小云赶赴边境执行任务，却不幸遭遇袭击。后来人们在现场发现了一枚印有花纹的子弹，为了给龙小云报仇，冷锋独自一人来到边境追查子弹的线索。一晃三年过去了，最终他一路从边境追到了非洲圣马塔萨瓦港。然而此时的非洲一片混乱，当地的非法武装组织红巾军在全国各地制造战乱，整个国家还被无法治愈的瘟疫困扰。冷锋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一边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做生意，一边四处打探子弹的线索。这一天，他带着干儿子吞图来到一个中国人开的超市中送货，但是老板钱必达给他的报酬让他觉得不是很满意。
1: 哥们儿，少三张。
2: 哎，轻点儿。
1: 大家都是中国人，这样好。

0: 我从上个月14号下午3点开始就不是中国人了。怎么着，刚从国内来看见了吗？现在这局势就是这个价儿。
1: 哎，见过这个吗？
2: 冷风有些无奈，随即举起了挂在脖子上的子弹。
1: 没见过。有人说在这个国家出现过，
0: 我真没见过。
2: 这时外面突然发生了恐怖袭击，红巾军在城里烧杀掠夺，超市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恐怖分子冲进来见人就杀。好在有冷风在，他把恐怖分子打跑之后，带着超市里的人跑到了中国大使馆，算是逃过一劫。与此同时，南印度洋中国海军编队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赶赴非洲执行撤侨任务。就在冷风进入大使馆的第二天，大使馆安排他们撤离。冷风、钱必达和冷风的干儿子吞吐一起登上了中国海军的军舰。看着海面，冷风一直紧握着龙小云留下的子弹，而钱必达在一旁感慨万分。
0: 12年的卧薪尝胆，一朝战乱全他妈没了。这子弹有什么故事？
2: 就在这时，吞吐得知军舰要开往中国，但是他想到母亲还在忍受着战乱，就激动地冲下军舰。冷风见状立刻追了过去。
3: 吞吐，吞吐，
4: 都上船了，
3: 吞吐，
4: 哎，
3: 吞吐，
4: 站住！
2: 吞吐哭着喊着要和母亲在一起。就在冷风试图安慰他的时候，钱必达走了过来。
5: 哎，我买嘛，
6: 擦洗干净，擦洗干净，擦洗干净，
7: 兄弟。
6: 下一个，哎，你怎么也下来了？
0: 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跟你说实话。你带的这个子弹，我见过。这上面的花纹，好像是反政府武装那边的一个什么标记。我有一个搞军火的朋友跟我说，他们现在已经雇佣了欧洲价最高的工。我不管你跟他们有什么恩怨，我劝你别去。
2: 这是。冷风无意间听到中国大使馆官员正在和海军领导交谈。
8: 55公里外，还有援非小组的陈博士，他可是恐怖分子的头号目标。
9: 红洛勤料到圣泉，已经全面封锁，没有联络。我方做人，禁止进入交战区。
8: 这次撤侨行动事关重大，我们必须让所有的中国员工还有陈博士安全撤离。
10: 在目前情况下，作战人员禁止进入交战区，但我们要坚决完成撤侨，必须要一个人单独完成任务。
3: 我去。
4: 站住！干什么呢？
11: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南军区特种作战战狼中队，冷风。这孩子的妈妈就在那家华资工厂，我大概知道那里的位置。
2: 冷风向吞吐保证一定会带他妈妈回来，随后就奉命出发。此时战火已经蔓延至桑萨雷姆港口，那里等待救援的1536名中国同胞的生命变得危在旦夕，撤侨军舰必须全速赶往，所以冷风的行动无法得到任何支援。他的任务就是将在疫情隔离区研制疫苗的陈博士和其他47名中国同胞都带回来。但是冷风还是晚了一步，以老爹为首的恐怖分子先一步抵达医院将陈博士杀害。冷风只救下了一个叫做 Rachel 的女医生，以及一个叫做 Pasha 的小女孩。据介绍， Pasha 是陈博士的女儿。在逃亡路上，Rachel 看到冷风的手臂受了伤。
12: 是格雷去受的伤吗？他是一堆菜里的 bag。
3: 啊，
12: 我说是格雷去受的伤吗？
3: 没关系，
12: 你别觉得我大惊小怪啊，没有状况最好。刚才那些人感染的是拉拉拉病毒，感染者很快就会出现发热、幻觉、溃烂、虚汗等症状，是一种通过接触传播的非常罕见的烈性病毒，从发病到死亡最长5个月，最短4个小时，而且到现在还没有。

0: 出能治愈这种病毒的疫苗。
1: 没事，我买医保。
2: 简单处理好伤口之后，冷风将这边的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
1: 援非医疗小组已被武装分子屠杀，冯博士和其他的中方医护人员已经牺牲了。
3: 冷风，你能对你说的话负责吗？
4: 你能确认亲眼看见顾文斌枪杀我国医护人员和侨民吗？
1: 我确定，在牺牲前，陈博士把他女儿交给我，一个黑人小姑娘，叫帕莎，还有一个女护士，你叫什么
0: ？Rachel Prescott Smith， 你可以叫我 Rachel。还有是 Rachel 医生，不是护士。
3: 把所有情况立即向范大师汇报。
1: 是。所长，我儿子呢？
2: 冷风和干儿子吞吐通话，告诉他自己正在去营救妈妈的路上。
5: 冷风，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通知你，红巾军正在大肆毁坏重要的公路、铁路以及桥梁。就在十分钟以前，从华资工厂通向码头的波尔尼架桥已被炸。我和樊大师正在全力想办法，但现在只能靠你自己了。从现在开始，我们最多只能等你18小时，然后军舰就必须返航。非常非常抱歉，我必须对全体侨民负责。
1: 明白。
2: 坚信美军会回应自己的 Rachel 拨打了美国大使馆，没想到得到的回应却是已经闭馆了，这让 Rachel 失望而愤怒。
1: 海军陆战队是世界上最好的特种部队，他们怎么没来接你呢？
0: 我已经通知过他们了。
1: 人呢？你通知他们的方式是？
0: 我 at 了他们的 Twitter。
6: Welcome to the American Consulate. Unfortunately, we are closed. Please
0: talk.
1: 我来的时候，各国军舰都已经撤离了。当我站在码头上向海面眺望，无数远去的桅杆中，我看到一面星飘起。
0: 停车！停车！停车！我要下车！
2: 冷风停下了车 ，Rachel 气愤地推开车门，但他下去之后就后悔了，眼前正有几头狮子撕咬着刚刚扑杀的斑马。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到车上。冷风看着不远处有狮子正向自己走来，不禁调侃了起来。
1: 海军陆战队接你来。
2: 就这样， Rachel 带着 Pasha 跟着冷风一起来到了吞吐母亲妮萨所在的工厂。这时工厂大门紧闭，外面还设置了很多手雷机关，但这些机关都不专业。冷风一一绕过之后，站在了大门前。
1: 有人吗？我是来救你们的，潘大师让我来的。
2: 大门打开之后，一个全副武装的年轻人在人群的簇拥下走了出来。
7: 你救我们？
8: 我就有18个 AK， 30枚气90手雷，够我装一个加车牌了吗？
2: 就在年轻人气焰嚣张的时候，米萨从后面跑了过来，看到冷风之后激动地把年轻人推到了一边。确认儿子吞吐现在很安全，米萨非常的激动。确认冷风是中国人之后，年轻人让他们来到了自己的房间。年轻人叫卓一凡，是一个在非洲开工厂的军事迷，他购买了很多武器装备，但从来都是纸上谈兵，没有任何的作战经验。担任工厂保安主管的是一个叫做何建国的退伍老侦察兵，和卓一凡的关系也很不错。把冷风带到自己的房间之后，卓一凡立刻向他炫耀起自己的武器装备来。
9: 看什么呢？见过吗？玩过这枪吗？
1: 这狼啊，就是我用这枪的。
10: 这地图谁做的？
9: 都是我知道我们家保卫干事老何做的，还有几个地儿没修干。
1: 老何，

0: 来，过来。从
1: A 区到 D 区这个地儿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为什么没有修改过来？
2: 嘿，马上就开。
1: 老何，赶紧拿笔记一下。你还保安队长，这要是实施起来出了问题怎么办？男人就该玩这个。别怕，从现在开始你的安全由我来负责。
3: 好消息，樊大使打来的电话，明天上午7点，联合国一家救援直升机准时在工厂降落，帮助我们撤离。虽然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问题也来了，撤离的直升机只有一架，但这里的人实在太多了，根本不是一次就能撤走的。于是，卓一凡的下属林志雄把所有员工都召集到了一起，
4: 所有的中国人全都站到这一边。 我们只带中国人，第一批管理层优先，我带大家走，明白了？All the Africans, please stand this side, please.
3: 只带中国人撤离的政策引来不少非洲人的不满，但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国籍，所以大部分人并没有抱怨，而是选择了认命。看到这种情况，冷风的心软了下来。飞机是我带来的。
5: 大家听我的，明天大家一起走，奉女儿中上飞机，男人跟我走。冷
1: 风要带所有人走，他的话音刚落，现场的工人立刻欢呼起来。晚上，他们点起篝火庆祝狂欢，而冷风和何建国却选择在不远处看着他们。
6: 老师傅，门口那口袋，您布的吧？
5: 你也不错。
3: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14集团军侦察连连长何建国，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南军区特种作战旅战狼中队冷风，晚上好，
6: 金团长。
3: 就在人们欢呼舞蹈的时候，恐怖分子老爹的手下突袭了这里。 冷风和何建国挺身而出，联手击败了入侵的恐怖分子，保证了大家的安全。不过，冷风却突然变得意识模糊，而且受了很多的伤。
1: 卓一凡带他回到工厂的时候，林志雄立刻拦住了他们。等等，
7: 冷风，
1: 你到底什么人？
7: 刚一起打完仗，你干嘛呢？凡哥，咱们这儿本来很安全，他一来了，反叛军就来了，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8: ？He's a friend of my son. He came here for me.
7: Have you met him before?
8: My son always talks about him.
7: So?
9: Hey, I trust him. 他今天上午在医院就救过我和 Pasha， 之后他也一直在保护我们。
3: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见他的时候正是你的朋友陈博士死的时候，他一出现就开始死人，而他自己却什么事都没有。朋友，你自己说说吧。工人们是很感激冷风的，尽管种族不同，说着不同的语言，但他们还是站出来为冷风求情。但就在这时，冷风突然变得更加虚弱。
9: 瑞秋一看，发现他的意志模糊，身体衰弱，都是拉曼拉病毒导致。我懂了。等等，知道所有得了拉曼拉病毒的人都会很快死去。我希望你们永远记得，这将死的人就是你们所有人。Shame on you. Shame on all of you.
3: Rachel 带着 Pasha 陪同冷风一起离开，到距离工厂不远处的一个山洞里过夜。第二天一早，冷风清醒过来，发现自己的病竟然奇迹般的好了。这时 ，Rachel 从外面走了进来。你醒了，可惜陈博士没有看到这一幕，他是全世界唯一发现治愈火体的专家。
9: 陈博士发现有极少数人体内有抵抗拉曼拉的抗体，在他无数次和拉曼拉患者的治疗过程中，他偶然发现了一个治愈活体的实力，
5: 而这个治愈活体就是帕莎。

陈博士的女儿是他的病人。陈博士通过对帕舍血液成分的分析和萃取，刚刚研制出一种新药。昨天晚上因为情况紧急，我只能在你身上做了一个陈博士曾经思想但是还没来得及做的活体实验。我把陈博士的新药注射到了你的身上。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康复之后，通过望远镜观察工厂内的局势。此时，工厂已经被老爹带领的红巾军占领。昨天夜里那次冲突发生的时候，老爹通过无人机注意到了冷锋。他知道，如果不除掉冷锋，自己无法抓到帕莎。于是，第二天一早，带人包围了工厂。看到大家陷入危险，冷锋决定冒险折返。他趁红巾军主力部队不在的时候潜入这里，救下所有工人。在何建国和卓一凡的帮助下，带领工人杀出了一条活路。同时，他还把红巾军屠杀华侨的证据发给了军方。军方得到证据后，立刻派兵支援冷锋，营救工人。但就在这时，老爹带着手下杀了回来。好在军方行动非常及时，利用洲际导弹瓦解了老爹的部队。但是冷锋却不想就此放过敌人，因为他发现老爹使用的子弹和龙小云留下的子弹印有着一模一样的花纹。老爹也亲口证实他确实见过龙小云。最终，愤怒的冷锋击败老爹，并带领其他幸存的工人脱离了危险。影片中有很多打斗场面非常精彩，但不少观众看完之后产生了质疑，觉得很多情节有些夸大了。比如开场在水下打斗的戏份，主角憋气的时间太长了。再比如后面冷锋带着何建国、卓一凡对阵老爹的坦克部队大获全胜，这种情节也太夸张了。还有就是电影中作战小队的队形和现实中军人的作战队形不一样。后来呢，吴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些。他觉得电影只不过是一种艺术，本身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所以有些情节不符合实际情况很正常。比如作战队形不一样，就纯粹是为了拍出来更好看而故意调整的。不过像水下打斗时憋气时间太长，吴京表示这是人类可以做到的，当时采取的是实拍，潜水之后一口气拍完。为了完成这个工作，他还专门训练了憋气，但是在真实拍摄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次差点因为缺氧发生意外。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战狼2》的主题曲，由吴京演唱的《风去云不回》。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平凡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医院篇，符合无忧良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5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

0: 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及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好，今天呢我们将会连线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也是汽车的自媒体啊。平常我们跟他连线可能更多的是请教他一些关于什么汽车的性能啊，新上市的汽车呀，给大家做一个挑选。那今天其实我们要聊聊他自己的事儿了，一起回到他的故乡，回到他的童年，聊一聊他儿时的味道。有请一下这个自媒体人称王大大的王光健同学，欢迎。
1: Hello，
0: 欢迎
1: 大家好，
0: 欢迎你又回来了。
1: 对，我好久没回来了啊，回来可开心了。
0: 主要以前跟你连线更多的咱们聊的都是汽车类的话题哈。
1: 对，之前太正经了，我们现在聊点不正经的。
0: 但是我为什么一说有这个最近有吃的选题会想到你？因为这个王大大同学在我的朋友圈停留常年，就是狂发美食，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傻傻分不清楚他到底是做汽车还是做美食的。
1: 哎呀，这个行万里路，吃万里菜嘛，对不对？到哪儿都得尝一尝啊。
0: 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就说也是认识大大的共同的朋友，他们都会说有时候在海外出差，去年什么时候就是特别想家乡的菜的时候，打开朋友圈看见王大大每天发的什么涮肉啊，爆肚啊。
1: 哎呀，对不住大家了，对不住啊。
0: 而且都是晚上十点之后发。然后他们就说本来就在国外回不来，然后再看见他大半夜发朋友圈。然后呢，我甚至身边有一个朋友说他就把你的朋友圈挨个点开看一看。
1: 天哪。我是应该很开心的，还是应该感觉有点愧疚啊？
0: 你这个是这是该怎么说，完完整整的把这个身边的人全部征服了，就是你每天发的这些美食。所以我觉得你一定是个热爱美食的人。
1: 哇天哪，我其实热爱美食，对不对？我现在正在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美食的制造机
0: 啊。最近经常在家做饭吗？
1: 那你这个是吧，前段时间培养的厨艺特别好。
0: 哇，
1: 但是呢，
0: 天哪，
1: 哎，但是最近呢，因为也经常出去吃一吃，然后觉得他们做的不错啊，回家自己也研究研究。哎，对，最近厨艺又有提升。真的。
0: 哎呀，你这个，咱们先说山东啊，对，我都已经完了，剧透了。好吧，我就说了吧。王大大同学老家是哪里啊？
1: 是山东省济宁市，我们那儿不太知名啊，但是有很知名的几个地方，比如说叫水泊梁山，是我们那儿的。然后那个曲阜是我们那儿的，就是孔孟之乡。
0: 哇。
1: 对。
0: 行
1: 啊，然后我们那还有一个地方叫运河啊，运河古都，我们是沿着运河建的，所以基本上运河当年很繁华的时候呢，济宁就特别繁华。然后运河不用了之后，大家开始改铁路了呢，然后我们那儿就变得一般般了。但是当年运河留下来了很多很好吃的美食。
0: 我有这么一句话吗？说是运河文化带。
1: 哎。
0: 是吧？
1: 是这个意思，没毛病。
0: 一般靠着水，尤其像运河，你看，顾名思义就是交通枢纽嘛，要靠这个运河，以古时候要运输一些无论粮食啊还是货物啊，所以你能想到就是，通航的有很多的来往商船，一定在沿着这个运河河边是比较繁华的。
1: 对，而且我们那儿不光是运输很繁华，就真的就是人丁兴旺，然后会有码头嘛。然后当年那些运货的就是水手啊，或者是搬运工啊，或者是这些沿线的小贩儿，然后他们就会在那儿形成一个用现在的话说叫集市啊，或者叫夜市。那当年的话人就是就只有这一条街嘛，那就大家都在这条街上吃吃喝喝，然后聊聊天嘛。
0: 哇，真是惬意。刚才我们的老听众小楠楠就说，哎呀，汽车 UP 主里面最会吃的，美食 UP 主里面最懂。

0: 车的，每次聊车都能跑题到吃上的，吃大大同学欢迎。
1: 小丹丹你好，你好，
0: 有没有才华？
1: 有才华，我觉得必须大家都很文艺，文艺起来。嗯，
0: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会说到更多的是鲁菜，但其实鲁菜的这个范围也特别广。鲁菜呢是八大菜系之首嘛，所以一般宴席、特别正式的场合，我们都能看到鲁菜的身影。但是今天咱们不聊那么大的，咱们就聊聊大大同学。在这个大家熟悉的鲁菜系里面，小的时候常吃的菜，或者有一些现在还可以见得到，可能有一些已经见不到的那些味道，你就作为我们的逛师领队吧，今天带着我们回你们老家去逛一逛。
1: 哎呦快了，好激动啊。哎，然后我们从最经典的开始讲啊。
0: 行
1: 啊，刚才我们讲到了，哎，
0: 你有没有感觉今天要为济宁代言、那种感觉？
1: 必须为济宁代言啊。然后尤其是济宁的吃的，其实你知道我出来很多年了，基本上之前先去上海工作，然后又来北京工作，然后平常今年疫情就是全国出差，然后之前全球飞，但是最想念的回家一个是见朋友，一个是吃东西，就这两个事儿啊。其实我们那个地方对于美食来讲，大家的专业程度你都难以想象，我们那早点可以有到10到20种不同的选择啊，不同的铺子，然后每一个铺子都是可能十几年二十几年我从小吃到大的那种店，哇，我就觉得这种感觉超级好。然后基本上我们到那边，我们先从早上开始说啊，
0: 特别好，
1: 因为我们那边这符合现在的状态啊。早上的话一般会有羊汤，然后还有杂汤，杂汤这个东西就特别
0: 什么汤
1: 叫
0: 杂汤哈
1: SAA 对杂汤。哎，下次你来济宁一定要带你吃，那个是拿动物的骨头熬的，比如说鸡骨头熬的呢叫鸡杂，然后猪骨头熬的呢叫猪杂，然后羊骨头熬的叫羊杂，然后那个汤里面，骨头汤浓浓的，特别香，然后出锅的时候呢，碗里给你磕一个鸡蛋，拿那个骨头汤一呲，然后那个蛋花就哇就飘起来了。
0: 天哪！在这些这个你说动物的骨头是因为有不同的这个家禽类的骨头可以熬的汤哈，但这里面我只听过羊杂汤，但是我所知道的羊杂汤跟你描述的好像不一样，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像牛街就有卖羊杂汤什么的，它基本上
1: 是、你说的那个是 ZA 是
0: 西北的那种风格，
1: 对，我们说的是 SA 是杂
0: SA
1: 对是杂，对吧？厉害了吧？
0: 哦，不是 Z A 呀、
1: 啊，不是
0: 羊杂汤，
1: 所以说那对，所以下次到济宁要带你吃。然后
0: S A
1: 搭配着这个、对，然后搭配着这个汤喝吃的是什么呢？我们有很多品种，我们那有回民街，回民街上就会有牛肉煎包、羊肉煎包，这、就是根据不同的骨头汤来搭的。然后我们呢还。你想一想，就是两个碗它扣着，然后两个米打开之后就是两个平碗的米饭，然后那个米饭会有点干，所以我们管这个叫凤肉干饭，就是它会比一般的米饭要干一些，对，然后就是形式感给你做的很足，就是老板去拿一个这个大锅器，然后里面打开，夸里面全是上下扣着的米饭碗，然后你要一碗他就给你拿上面了，然后拿两个对的碗拿开，汤帮你装一碗啊。
0: 真棒，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民坟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

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10月8号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农耕中的24节气，说说寒露。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24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同时也是24节气深阅读这套书的主编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有这样一首诗啊，叫《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沙，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啊！这是唐代黄巢写的一首《菊花》啊。我们有一种说法叫“霜杀百草”，是吧？下了霜，百草都会枯萎，更别说是花了。可是菊花却选择在深秋开放。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菊花能在深秋这种低温的情况下开放呢？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也让唐老师给出答案，它到底有什么特质啊？说到寒露节气，照例呢，我们要说说这个节气的三候。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啊，生活中自然中什么东西改变了，并且是标志性的变化。我们首先说说寒露的一候。一候是什么呢？
1: 它一候呢是鸿雁来宾、嗯、
0: 鸿雁又出现了啊。
1: 对它，你看鸿雁呢，从白露鸿雁来，
0: 嗯，
1: 到这里头正好是一个月多一点，正好是一个，因为白露
0: 一个月，嗯，
1: 一个月嘛，啊、
0: 嗯，
1: 正好是一个月，
0: 嗯，
1: 所以呢，就是鸿雁的南迁的过程，它持续了一个多月，在持续一个多月当中呢，那我先来的。那就是主人、
0: 嗯、
1: 后来的就是宾客，那么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人也，我们古人还解释成说是先来的是父母先来、
0: 哦、
1: 后来呢子女呢后面跟上，
0: 就第二梯队啊，第二个团是一个月之后才陆续到达目的地的。
1: 对、
0: 嗯、
1: 对，但到这个时候其实就是雁阵的末尾了、
0: 哦、
1: 啊，已经是后面这一批了，
0: 就陆续都来到了南方
1: 了，来到了南方、嗯、所以呢我们就是我们先民呢也是很敏锐的，把它作为一个物候的象征啊、
0: 嗯
1: 来观察。这种后面再也没有了带霜啊，这个时候呢雁是头上带着霜过来的
0: 啊，就是带着，你看从北方飞过来的吗？带着寒气哈，
1: 寒气、
0: 啊、一身寒气、来到了南方。其实我记得在这个白露那期节目当中，我们还说到了候鸟哈、
1: 嗯、
0: 这个从南飞到北又从北飞到南，哪里是他的故乡呢？然后唐先生回答说他的出生地是他的故乡。所以我们的北方哈、啊、其实是这个小鸟淡出在这儿，他在这儿出生的，所以这里是他的故乡，北方是他的故乡。他是为了越冬，因为北方不足以提供他越冬的食物，所以他飞到了南方，等到了北方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再飞回去哈。
1: 那么二号呢是他那个雀入大水为蛤蜊
0: 、啊、这个就比较难解释了啊，就雀入大水为蛤，雀就是一种大鸟呗，是吧？
1: 对，
0: 怎么就进了水里头就变成了蛤蜊了呢？
1: 对，
0: 嗯，
1: 这个理解
0: 蛤蜊呢，其实这字念蛤啊，蛤蜊。
1: 嗯，对，这个呢我后面还有一个这个反应物候的置、嗯、入大水为蜃
0: 啊，对
1: 对吧？
0: 嗯，
1: 也是，
0: 就是听起来我这匪夷所思啊。
1: 对，也是这个概念。
0: 嗯，
1: 那么好多人呢，很多人他解释的时候就说是古人误以为这个鸟雀扎到水里头就会变成了蛤，对吧？是这么去解读的。那我认为呢，就是说这样的解读呢，
0: 太低估古人了。
1: 对。对，有一点贬低，有一点贬低。
0: 啊，说那时候科技不发达，
1: 科技不发达，他观察是细致的，他应该观察是细致的，而且呢是应该是说从。

0: 从几千年，应该是从这个有这个物候形成名称，到我们就算是清代算古人，那么到清代，它一直是保持了这个物候名称。
1: 嗯，
0: 那我不相信都看错了。
1: 好，2000年都一直都没改过来，
0: 2000还多，
1: 哦、对吧？
0: 2000多年还一直就是说从战国开始、
1: 哦、
0: 就一直是这样的，
1: 嗯、
0: 对，而且文人呢就是延续下来了，而且也有考证过，也有历代都有人考证。
1: 嗯，
0: 所以呢，应该是就是说可以，我认为啊，应该是这样的去解读，就是说这个时候，因为天气凉了。对吧，它反映的是气候变化嘛、
1: 嗯、
0: 天气凉了，然后候鸟就是鸟雀，这些候鸟呢原来是在大水，就是河
1: 水边觅食、
0: 啊、河边觅食、嗯、那么现在呢水边的觅食的东西少了，也冷了，那我又该迁徙了，迁徙走了，
1: 嗯，
0: 那么那就基本上情景上呢就不见了。但这个时候呢是枯水期，枯水期呢有些呢蛤呀这些在河岸边在淤泥里头生活的、
1: 嗯、
0: 它水位下降了，它裸露出来了、
1: 嗯、
0: 或者看得更清晰了，原来水深看不清、
1: 嗯、
0: 现在看得更清晰了，那么就是情景的发生变化、
1: 嗯、
0: 河面上河岸河滩边原来是一群鸟，现在是一批蛤，对吧？
1: 对，所以人家说二后是雀入大水为蛤，为蛤哈、啊，就是蛤蜊的蛤，这个正音是蛤。
0: 蛤、嗯、对，然后它这是为什么？它又说是蛤，不是别的呢？因为它的纹路，鸟雀的这个身上的纹路和蛤
1: 长得像，都是灰褐色，也许哈。
0: 对、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历史上我们人中国总是万物有灵，它是转化。
1: 对，
0: 它变化，它的这种它的纹样幻化到这个蛤上了。
1: 对，我记得就是之前我们也做过一期，我忘了是哪个了，就是化为鸠，
0: 鹰化为鸠
1: 是吧？
0: 嗯，
1: 那也是某个节气的以后啊，
0: 就是惊蛰的
1: 啊，惊蛰的。
0: 对，
1: 就是唐老师依然说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化的问题，是吧？
0: 对，
1: 其实古人完全不是说我真的不懂，我不科学不发达，我就是做了一个特技而已，没想到后人真的读不懂我，是吧？古人要是知道后人说哎呦你看古人错了，这古人一定很生气。
0: 这是易经的解读，我们说易经就是变化的科学、
1: 嗯、
0: 变化的规律，那这里头就是讲了它仅仅的变化，它灵魂它的核心，它的某一些内涵转化了。
1: 对，
0: 对吧？那刚才讲了，后面还有一个就是，置入大水为甚。
1: 嗯，
0: 那么蛤跟你小一点，鸟雀也小一点。
1: 对，
0: 雉呢就更大了。
1: 雉是一种野
0: 鸡
1: 啊，
0: 雉鸡、
1: 嗯、
0: 那就更大了，所以它就变成了甚、
1: 嗯，
0: 那就是大蛤，对吧、
1: 嗯？
0: 就是大的那种贝蛤，
1: 蛤蜊哈，嗯，
0: 对，大蛤，所以呢，它就变成会哈出一种气，
1: 嗯、
0: 然后这股气呢，就是海市蜃楼的蜃。
1: 哦，
0: 嗯，那就是变成大个大了。
1: 对，就是古人就像放了一部电影，这两个镜头交接在一起，古人做了一个特技，是画的过程，是吧？我看到了什么？他其实就是很微妙的写，雀入大水为蛤。啊，我现在那个雀已经看不见了，因为已经就鸿雁来宾都飞走了，鸟雀看不见了，这时我们视野之内看到的是露出水面的蛤，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这如果是拍电影的话，蒙太奇的那种效应一组合，你就看就明白了。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是说从字面去看理解，那就很难。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不应该用我们的有限去挑战那个已经传承了几千年的那个文化。也许是因为你的有限，你的不知，所以你觉得它是错的。
0: 对，就是这样的。我就挺赞赏那些说的，就是能量理论。
1: 嗯，
0: 就是我们地球上，我们人能感知能测定的能量只占整个的4%，还4%、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大量的能量 穿过我们身体或者穿过在我们周围周边，
1: 嗯，
0: 但是我们并不能感知，并没有还没法测定，
1: 你看不。

0: 要的东西真的不存在吗？
1: 对，
0: 比如说理想、爱，它是不是能量？是，可是你能拿出来，它是个有形的东西吗？
1: 对对 对, 对，
0: 它不是吗？
1: 可感知、可测定的还不多。我们、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到不了完全的掌握自然，所以它就是它自然的某一些东西的揭示、的解释，我们还不掌握的部分。
0: 对，所以承认自己的有限。啊，这是二后啊，这时候咱们记住叫确入大水为隔哈、隔就是隔离的隔，青岛人就是哈啤酒呲嘎了，嘎，一个虫子旁加一个合家欢的合啊、三后叫举有黄华啊，华就是这个中华的华，
1: 对，举有黄华，它原来啊，它叫菊有黄花，那么后面呢改成华，华跟花呢是通假，
0: 对，
1: 是一个意思，这个同样的意思表达、那么就是这个时候菊花是开放，开放受人是最受人关注的，对吧？
0: 我花开后百花杀嘛，
1: 对
0: 是吧？
1: 就是其他的花呢都凋零了，那它独自开，所以呢它就会被纳入到午后，典型的来指示这个时候的气候变化，
0: 就太独特了，
1: 太独特了，
0: 太夺目了，
1: 对，它是典型代表性的，所以我们你看我们选的这几个历史上选入72后的就是那一个节气最典型最
0: 有代表性的
1: 关注的
0: 最吸引眼球的
1: 最吸引眼球的一个特征，
0: 就这时候菊花开了哈、
1: 对，
0: 菊有黄华，
1: 黄华它就会在这个节气未来呢它就会散菊，然后各种的这种跟菊有关的都会在这个节气里体现。
0: 那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其实问到了啊，就是为什么菊花可以这么霸气，说我花开后百花杀，你们都已经开了春花什么的哈，如此娇媚，你们能像我一样吗？在深秋时节，在温度这么低的时候独自开放，那菊花究竟有什么本领呢？过人的这种本领啊，
1: 就是秋菊它之所以被它就是因为它独特的个性，独特的这种时间开放，别人都已经凋零了凋萎了，那么就是因为菊花它那个我们说植物的枝叶里头是有组织液体支撑的、
0: 对，
1: 如果说它的液体少了它就凋萎了，
0: 枯萎了吗？
1: 枯萎了是吧，如果它这个里头的这个液体啊，这个组织间的运行的像大通道似的是吧，水路如果被冻住了它也枯萎了，蔫巴了，
0: 破坏了
1: 。比如说我们把这一盆花放在冰箱里去一冻，或者是没收回去，没冻，靠冬季的时候没放在屋里头，放在室外一冻，再过两天完了，
0: 对，
1: 蔫巴了，
0: 对，
1: 对不对？但是呢菊花呢它这个时候你看这个时候温度已经很低了，平均温度在3-5度、是吧，3-5度它能开它不冻，是因为它那个组织液里头含的糖分糖量高，浓度大，它的浓度大呢它就你就比如说做个实验，清水和一杯糖水或者是一杯盐水都放在冰箱里头
0: 冻一下，
1: 那么谁先冻啊？
0: 清水就先冻了，
1: 对，清水就先冻了，糖水还冻不了，因为它是有浓度的，对，有浓度的它就不动。你看为什么海水它不动，河水动了呢？河水是清的，河水里头没有盐，海水里头是盐，所以海水往往是动，
0: 所以它的冰点更低啊。
1: 对，但是又特别低的，像东北，像大北什么北极啊，什么什么什么俄罗斯那边的海，它是冻的，对不对？
0: 因为温度太低了，
1: 对，但是我们渤海啊什么那温度也很低，它就不动，对吧？所以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河水 湖面都动了。
0: 其实菊花也是植物的一种自然选择。
1: 对，
0: 比如说春天，那竞争这么激烈，是吧？无论是桃李、杏梨，那我要是让重梅的给我授粉，是吧？我就赶不上趟。到了秋天，没有人和我争啊，我打着时间差，所以我就把自己的这个内部浓度弄得高高的。这个时候，那。

0: 这有虫的话，你肯定给我授粉，是不是？
1: 对，对，它所以它菊花就是一种秋菊嘛，哈、
0: 嗯，
1: 秋菊，所以是跟长寿是相关的，
0: 对，
1: 对吧？因为它能撑的时间更长，对吧？
0: 嗯、
1: 所以它是长寿，反正敬老都跟着。菊花有关，
0: 就是如果这个推而广之的话，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冬天开的梅花，或者说早春时节开的腊梅，可能他们的就是体内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组织液的浓度都很高，所以
1: 它是有这个
0: 有这个
1: 机制
0: 原因在里头，
1: 有这个机制去支撑它、
0: 哦、嗯，这些话都是很牛的啊。那么咱们说的这个寒露节气的散后就是菊有黄华啊，古文字确实很确指哈、啊，这个华，是特指木本植物的花，然后草本植物的花叫荣啊，离离原上草，一岁
1: 一枯
0: 荣，特指木本植物的叫华。

0: 说到24节气当中的寒露啊，其实我们之前还做过白露，就是秋分之前的那个节气哈、啊。白露、寒露都是露，区别在哪里？就视觉上，我感觉能看出来吗？
1: 你看白露呢，它强调的对象和寒露强调的对象不一样。白露呢，是我看到这个露珠，它闪出的金光，说金是白，是反映的是它的视觉效应。寒露呢，是讲究的它体感，手去摸它是凉的，
0: 对，
1: 冰凉的。所以呢，它其实白露从气温和寒露的气温都结成了露珠，都是温差大了，它才能够结成的露珠。白露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大概平均能够是十几度，寒露的时候只有几度，
0: 就是很其实很冷了，
1: 对。所以呢，有人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就说寒露就不光是身不露了，脚都不能露，就冻得不行了，已经冻了，已经很多，这是体现了温度的变化。
0: 对，我还记得就是白露的时候，咱们说的这一首诗，就是《诗经》中最经典的那个“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你想想，那个时候虽然这也是一首求而不得、充满了遗憾的一首诗啊，但是如果我们说它是爱情诗的话，那站在岸边的那个小伙子应该是十多度的温度。
1: 对，
0: 他看这个蒹葭苍苍的时候，其实体感温度还不错。啊，那个伊人在那儿，我求而不得，哎呀，也很难受，但是还可以忍啊。就是从物理角度讲，但如果是寒露的时候，只有零上几度的时候，这个伊人还在不在那个地方？他站在岸边，可能冻得都嘚嘚的了，是吧？
1: 对，你比如说，他在白露的时候，青青园中葵，
0: 对，
1: 朝露待日晞，对吧？那他就这个时候，他就更强调的是那种光色。的效应，
0: 而且就是虽然是有秋的感觉了，那种秋还是有着秋阳的暖 的是吧？
1: 那在这个时候到寒露的时候，就是瑟瑟的秋风瑟瑟的秋风，然后冰凉的寒，
0: 就差十度温度了。
1: 所以到这里头出现第一个寒，后面呢还有小寒大寒，也是寒，就是说它是跨节气的寒。然后我们说前面还有个跨节气的暑，大暑、小暑、大暑、处暑，所以呢，处暑出现在秋季，寒露的寒也出现在秋季，所以秋季是什么呢？是暑跟寒的过渡，
0: 对不对
1: ？所以它在出现这些字的时候，它是有考究的，有讲究的。
0: 那我看我们这本书里，其实给大家敲了个黑板啊，就是说，你知道这些节气的区别吗？白露、寒露和霜降啊，我们说秋处、露秋、寒霜降啊，这三个节气其实是紧紧相连的哈。当然，这个中间白露和寒露中间隔了一个秋分，
1: 对吧？因为秋分它是不能变的，因为是两至两分，它是当时根据天文和四历是都在固定的位置上了，然后后面呢是新加的这些反映气候和物候变化的节气的时候，它是有故事关系的。你比如说这几个白露、寒露、霜降都讲究水气的变化，一开始结成露了，露该开始变凉了。

后面呢接不成路了，直接凝华成霜了，直接凝华成霜了。这、这个其实就是体现了它的气温的变化。再看秋天的几个节气呢的这个特征呢，都是反映这个露的露水的，对吧？但我们春天，我们再看看跟春天比较，春天是雨水，秋天呢。

0: 学大学，小寒大寒，又是强调的是个寒的变化的程度大小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所以它这几个放在一块儿，叠加在一块儿，一个是讲究它寒凉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表明我们关注秋季就是关注水气变化的规律。
1: 我记得唐先生给我们总结过哈，就是二十四节气如果简单的粗略的分啊，有四个是季节意义上的，
0: 对
1: 啊，就是四立，立春、立夏、立秋、
0: 立
1: 冬，还有四个是天文意义上的啊，因为那一天比如说昼夜平分，或者说是直射点在北回归线或者南回归线啊，那这四个就是春分、秋分、夏至和冬至，
0: 冬至就是两至两分。
1: 对，
0: 反映天文的意义的变化。
1: 那这已经有八个了啊，那剩下那十六个其实是物候上的。
0: 物候气候。
1: 物候气候上的。
0: 对，就是物候气候的一个今年的一个总结。然后物候气候里头呢，寒暑，就刚才讲了寒暑、露、霜、雪、雨，是它的一个重点。
1: 二十四节气哈，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啊，我们会每个月都会有两个节气啊，但是真的有的时候熟视无睹，没有感觉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您提个醒儿，您刻意的去感觉一下这种变化啊。

0: 增长控制在 0.05 毫米以内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你看这个孩子，如主持人所说，他这么短的一个时间眼轴是增长了 0.15 毫米，其实是远远超出了这么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眼轴增长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范畴。
1: 我们再科普一下啊，就是说大家一般会以为说这个眼轴增长其实就是要近视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其实我们近视的一个发生就是我们的眼轴增长过快，它的一个长度超出了我们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就导致了这样一个近视的发生。其实近视的发生说根本问题就是眼轴过长了所导致的，这是我们说的真性近视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原因。
1: 现在啊，其实大家越来越重视这个用眼卫生，也知道要保护青少年的眼睛，很多家长都已经很上心了，说电子屏幕孩子不能看啊，尤其是小的时候看了那肯定近视。其实现在防电子屏幕也是有点这个草木皆兵啊。那这个电子屏幕的使用是近视的元凶吗？尤其是现在假期嘛，小孩难免上上网课，看看动画片。
0: 其实来说啊，这个视频类的电子产品的一个过量的使用，其实目前来说也是导致这种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说它导致近视原因，就是因为咱们看电子屏，比如例如手机和 iPad 等等这种小屏幕的这种电子产品，其实我们也是在做一个近距离的一个用眼。跟刚才我们提到的孩子玩那个游戏，或者说读书写字时间过长一样，我们都是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所以说目前我们总结出来一个，就是对于这种3岁以下的孩子，我们一般来说就不建议他使用任何的这种视频类的电子产品。那么对于3到6岁的这种幼儿，我们是尽量避免他接触这种视频类的电子产品，包括手机啊、iPad。那么对于这种小学或初中阶段的这种高中阶段，

这种学生，那么有时候他不可能去避免去使用，因为可能我们有一些这个作业啊，可能都需要用这种电子产品去完成。那我们建议他非学习目的的使用这种电子屏幕，单次时间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来说累积的使用时长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而且就是使用一段时间，比如说15分钟、20分钟了，我们一定要做刚才我说的20、20、20原则，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其实看手机屏幕也是。

0: 新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认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黑色。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美。

0: 一位热血英雄。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著名作家陆内的长篇小说新作《山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出版不到半年就入选了多项年度好书榜单。这部小说以克制的情感、精巧的结构，讲述了司机陆承宗与妻子周爱玲从抗战烽火到改革开放时代横跨50载的生死相守，以一个特殊家庭的冷暖悲欢折射出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曲折变迁，见证个体命运与时代史诗的磅礴共振。这部酝酿10年的作品，不仅是一次对家庭往事的回望，更是一次对普通中国人精神底色的探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著名作家陆内和教授张国龙，一起来聊一聊人如何走一条已知的路。整部小说是从1936年前后来讲起啊，一直讲到改革开放以后的时间，所以这一段历史它涉及到很多很多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时间段。那么这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之后的我们的祖国的建设阶段啊，还涉及到一些特殊的时期啊，还涉及到改革开放等等等等这些时间。那么这么多历史的事件，其实不可能说完全点到平铺直叙啊。所以说您在做的时候是怎么来把握这个节奏的？
3: 这个小说它因为不是一个顺时间轴，它穿插的就是一部分是那个80年代，然后呢中间穿插开始又讲回这个当年讲回那个抗战前怎么回事，抗战之后抗战中期怎么回事。它比这样顺着讲要，其实我认为是更符合我们的思维方式。因为其实我们真正一个人在讲一件很长很长事情的时候是会插嘴的，说不会从头讲到尾，哪有思路那么顺。所以它的大的块面就是这样一个分。那么这样分的话，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说这个小说可以让它在不同的位置上，一共12个大章节嘛，可以喘口气。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您指的这些所谓的历史节点的话，其实小说这个东西啊，它不能硬 扣那个历史节点，它最起码就是说你这个主人公在什么年纪上面遇到了什么事儿。比如到20岁的时候他遇到了是那个抗战刚学车然后抗战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他那个时候他就很热血沸腾他觉得我可以一起上前线。好了，等他20多岁的时候，日本人占领了那个地方，日本人开始贩鸦片给中国人，然后把中国的大米都收走。他使一下子，当时就是我们看资料非常清楚的显示，使得沦陷区的抗战的意志力一下子就没有了，因为老百姓没有米吃了，天天就得排队买米。这市面上开始流行鸦片，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在1936年的时候已经是禁烟了，禁毒品了，但是日本人来了以后的话就开始又重新开烟馆，那一下子就使得整个市面就变得非常的有一种微妙的很繁荣，在当时很奇怪的一种繁荣，它是一种畸形的繁荣。那么这种情况下面，他20多岁了，他快30了，他看到的这个世界又不一样。好，等到日本人投降之后，快30多岁了，以及到了他将近40岁了，那么他的心态又都是不一样的。那随着一个司机的驾龄越来越长的话，他就变成老师傅以后的话，他的性格也会变化的。你看这个到老师傅以后，那老司机那个态度，面对世界的态度，和一个小说里所谓刚出来学生意的人是不一样的。然后那个小说里还说了一个，这个是真的，他说一个司机最容易出车祸的年龄在驾龄8年左右。他说新上手的司机开车特别小心，他就不会出事儿。老司机呢，因为有经验了，他也不会出事儿。容易出大事儿的是就在驾龄 八年是一个平均值，就在那个时候，
2: 就是觉得自己的技术已经还不错了，
3: 哎、
2: 但实际还没有好到那种程度。
3: 然后他说，我师傅就告诉我，开车开到七八年的时候，就一定会闯大祸。他我就天天在等着我那个驾龄七八年的时候，那年来到，我说我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所以这很像一个人生的预言，您知道吧？
2: 对对对。
3: 那这个小说里还讲到一些，比如说司机的迷信，这就是我们家的迷信。我祖父就跟我的。我最小的叔叔是开车的，他就跟他说，他说那个司机轮胎不能见血，他轮胎见血对司机不利，咱不是说压活人，他说是地上有一只死猫死狗，死的你车轮胎都不能压过去，见血你就得把轮胎都换了。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管是司机的迷信还是怎么着的话，它是一个很人道主义的东西。它就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你手上掌握了方向盘，你有了一辆车之后，你别不珍惜生命啊，甚至连一个动物的尸体你都不要碾过去。
2: 作为司机，他可以掌握自己的方向盘，
3: 对
2: 啊，他可以控制自己的车辆，
3: 对。
2: 但是有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人啊，不一定完全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我说命运在自己的手里，我有时候发现未必。
3: 对，开车的人很有意思，有心理学的东西，但这个以前的人不知道，现在是说有一个东西叫做驾驶舱心理，就是当你在驾驶舱里面看着外面世界的时候，你会非常主观的认为自己在世界中心，这个是一个心理学上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你在别人看来只是马路上开过的一辆车而已，它就是叫做驾驶舱心理。
0: 我打个岔哈，我作为粉丝问个话题，我们这本书叫山水，
2: 为什么叫山水是吗？
0: 是，或者是我先猜一猜吧。首先因为我接触的书很多，这个书呢我一拿着我就愿意带着去旅行，就是因为这个名字很亲和。此外呢，我读的过程当中呢，看见第五章有枯山水，我对枯山水是很感兴趣的。枯山水它来源于禅宗，
3: 对的，
0: 还有佛教里面，其实枯山水里的水是不动的，它给人就是一种宁静冥想沉思，是吧，就这样一种状态。我还跟我爱人探讨，因为他是学古汉语的，他学国学的，我说是不是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呢表现的是稳重，水呢是圆融灵动，但是在每个人的身上，其实山水在一生当中都是相伴的。就像我们这个主题，我们这人生是一条路，有未知的，有已知的。未知的路，就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我们都不可能去把握的。那已知的路，尽可能去把握。那是不是要有山的一种稳重，有水的这样一种灵动或者一种智慧？是不是过度解读了？
2: 陆林老师在回答之前我也插一段哈，就是因为正好这本书里面有一部分就讲到山水的问题。
3: 对对对对对
2: 啊，我就找到了这一页，我给大家读一下哈，我不知道这一段是不是也是从一个角度能够折射出这本书为什么叫山水哈。这段是这样的，说这个五里人，就是小说当中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有原型的。说五里人所谓的看山水呢，有两层意思。一指此人目光高远，胸怀大不一样；二指冷静隐忍，善于见貌变色。无论哪层意思，会看山水的人总强似不会的啊。那么是不是在这块儿你也表达出了这个小说的这个题目的一定的含义？
3: 它确实有一部分含义，但是这里的所谓的看山水啊，它是一句俗话，它有点像那个江湖道上这个，哎，这个人会看山水，这那个俗话怎么说呢？在他的整个的职业的，说是司机吧，这个职业生活中间，在他的这个面对一个动荡的历史的这个变化中间的话，他也在不断的投靠谁？就作为一个司机，他说我跟对了人这件事情特别重要。那我觉得他是一种很世俗的人生哲学。那么放大了，我们再放大的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个山水是一个中国人的根性之中的东西。比如说当时那个说那个山水画，清末的时候啊，一批那个瑞典的那个研究艺术史的人到中国来的话， 他们没有办法翻译山水这个词，所以他们就直接把那个山水翻译成了山水，但很应该是浙江话，因为他没有卷舌音，他是南方话，他就直接翻译成了山水。所以这个词到现在直译过去的话，那大家仍然知道指的就是中国的山水画，它高度的代表了中国的这个含义，就是它直译为英语的。那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存在于中国文化中间一个从很高的一个东西啊，我们说道家的这个山水到非常世俗的我们普通人见面说，哎，今天山不转水转，这个小说里老说这句话啊，说今日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啊，咱们以后还有的是见面的机会，长长远远的，就是大家都好好的，也有这样一层祝福的意思啊。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多层次的意义。那么愿意从哪个意义上去理解的话，就是人生也是山水啊。
2: 刚才我们是从这个整体上跟各位朋友们介绍了山水这部作品的大致的内容、主题啊，还有这个陆内老师创作的初衷和想法。那么下面呢，我想就几个核心的人物跟大家来展开分析一下。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小说的主角陆承宗这个人。这个人啊，是一个非常的丰富而复杂的人。他刚才陆内老师也说了，他跟很多人开过车啊，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地位。他既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司机，那么他也要把握自己的尺度。这个尺度不仅是做人的尺度，还有民族大义的尺度和界限。这个人，我想先请张国龙老师来说一说。
0: 其实这个小说里有两个主人公，一个是陆承宗。那个是他的妻子周爱玲，
2: 周爱玲
0: 这两个人说实话非常令人着迷。我们先说说那个陆承宗，他们两个其实从第一点来说哈，死生契阔的爱情，他们是在战火中认识，然后啊走到了一起。最令人感动的是，其实双方没有生育能力，但都没有去纠结，而且在那个年代，那么传统的一个年代，那说明啥呀？因为他们在经历了死生契阔，在战火当中是经历了死亡，互相走进了对方的灵魂，其他都不重要了。你看，陆承宗抓壮丁被抓走了，好长时间没回来，这个女人等着他，一见面就是一耳光扇过去，这扇过去说实话，那一巴掌是热的，是烫的，那一巴掌，那个男人是理解的。而那个男人是吧，不管在外面怎么怎么样，家里说实话只有一个老婆，又没孩子，还愿意怎么样九死一生，要愿意回到这个家里。其实说这两个人，他们都互相应该说遇对了人，互相都是懂的，那说明呢，他们骨子里面那个性情是相似的，我懂你，你也懂我，那跟着你九死一生没有关系。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他收养了孩子，这一生都在收养孩子，有的是主动的，有的大多数是被动的，
4: 大多数
0: 但是不管怎么样，收养你领养一个孩子回来，我也没有微词，我去领养了一个孩子回来呢，也都不去抱怨，只要是到了这个家里视若己出。他们没有生过孩子，但是那不重要，怎么能看见出他们就像视若己出，因为孩子们从他们身上能感受到了那种爱，这种爱互相在传递。在一个家庭里面，又是不同血缘的孩子，按理来说是要去争资源的，这家的孩子不争的，不管他在外面怎么样玩的也好，什么他也是恪尽职守也好，反正性情是不一样的，回到这个家里向心力完全是凝聚的。我读了之后是非常有感慨的，因为我家是六个兄弟姐妹，我们六个兄弟姐妹那说实话到现在都是那个非常一心的，这就是父母他的那种大善大爱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孩子。所以我这两个人物身上他这个爱的传递可以这么说，我觉得过一百年这种爱他都是恒定的，这个小说都可以立得住的。那此外，那要说陆承宗身上那有太多的优点了，你比如作为司机，他眼睛看得见的，他该看见的就看见，假装看不见的一定是看不见的，该说的一定要说，不该说的一定不说，他也为日本人开过车呀， 但是他也知道这是一个污点，对吧？但是呢，他会恪守一个底线的，作为中国人。

0: 这样一个底线，因为他是个小人物呀，也得要活呀，没有办法，
1: 要活下去，
0: 一堆孩子是吧？
1: 对，
0: 就这样的。然后一方面有民族大义，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没多少文化的人，可能通过跟达官贵人开车呀，他身上沾染了一些文化气息，多少又和那种莽夫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他身上啊，你会感觉你很敬重他，尤其是最后有一个细节，他要深入相当于虎穴去救他那个叫陆国强，对吧？那个陆国强是武斗是吧？那进去之后，那有可能是出不来来的，没一点都没有觉得是孩子给他添了麻烦。而那个孩子一见到他的时候，马已经被人家打得不成样子了，第一反应就是腰板直了一下，爸爸来了。爸爸来了是什么？力量庇护。这就可以想见日常生活当中他对这些孩子有多好。当然那里面还有一个细节，他本来是收养那个徒弟，那个徒弟开车那是不灵的，不灵的他就相当于给退货了、可是那个仇家就是那个徒弟。我当时读得非常紧张，我说不但把儿子整死，有可能把他老爸也给弄死。但是我相信，我说陆林老师没那么套路。接下来令人欣喜的一面非常的温暖，所以我说我咔嚓一下，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其实那个人是在帮他，是吧？当年你看不上我是吧？可是我是在帮你的，毕竟是师徒关系，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1: 就说到这个陆承宗领养的这几个孩子哈，你看都不是亲生的，没有血缘关系，但这个家庭特别的和谐。就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感觉呢，正好这个家庭就和那个地主家黄老爷他们家的那几个儿子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个地主家的那几个儿子都是亲生的，结果老太爷死了之后，那几个孩子就是打得一塌糊涂，
2: 他恨不得把弟弟扔井里去吧。
1: 对对对，这个是不是我不知道是您在创作当中是有意为之，让大家形成了这样一个对比，还是就写着写着觉得这是一个无心的这样的一个设置的情节？
2: 不，就我的观念来讲，因为我的外公家里就是地主嘛，肯定不和谐，因为他最后面临着一个分家产的问题，而且分家产。地主家没有平分家产的，我跟你讲，地主家一定是长子继承大的家产，主要的家产，其他剩下的儿子给一笔钱自己出去发展，几乎都是这样，所以他们之间的兄弟关系是不好的。
0: 我想这里面他偶然和必然是联系在一起的，其实还是跟出生于哪一种家庭我觉得没有多大关系、
2: 是吧？
0: 我真正有关系的还是人内心的那种东西，比如说人性中的那个真啊善啊美。就以陆承宗家为例，他们愿意一辈子都在收养孩子，对孩子那么好，那身上他是有大爱的，有大慈悲的，就是他们身边的人都在说他是菩萨心肠。所以在这种家庭你耳濡目染，那不可能不好的，我这也叫家教家风。你相反呢，你比如说在另外一个那一家，那个皇家是吧、那确实他是利益关系太多了，其实说白了也都不缺，但可能啊他和骨子里的东西还是不一样。但是你看那个黄启轩他不一样了是吧？那这个人你看他身上是有很多问题，这是一个纨绔，是个少爷，但是这个人身上也是很令人着迷的一点，他对待爱情的态度。他虽然声色犬马，可是他对那个女教师有多好，那是发自骨子里的爱。我在外面我曾经阅人无数是不是，但是唯独这个女人，那是我愿意奉献出生命全部的。此外他撞死了陆承宗的爸爸，他们之间应该是有那种相当于杀父之仇，可是后来呢，你看他，你看我该承担的承担，你去吧，你去我家多要点钱，他都是这样一种态度。这种人身上有一种侠义，就是我们中国古典的那样一种传统是吧，他这种侠义，那种仗义，那种兄弟，我在关键节点的时候我愿意牺牲我自己，而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2: 就是有点江湖气的，就是有点就不小心把自己好兄弟的爸爸给撞死了， 然后开了车不下来，只能给好兄弟跪了，说你要我的脑袋有什么用呢，对吧，你还不如找我们家去多要点钱呢，趁我们家老爷子还活着，说这落我哥哥手里的话你一分钱都要不到了，赶紧离吧。这说实话

0: 话不是这么回事，这个是一个很江湖的人，很想得开的人。
1: 对小说在处理这些人物的时候，他不是脸谱化的，他一点不单一，就是好里面有坏，坏里面有一丝丝的好，那个善里面呢也有一点的那个小小九九，那个大爱里面呢也有一些，他有人性，他不可能是那么完美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说他把握的是非常好，叫血肉丰满的。
2: 对，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1945年8月，赤道线上

0: 上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还是一如既往的闷热。当月15号，日本无条件投降。14天后的8月29日，晚风当中，一个当地青年敲响了一户人家的门，主人起身迎出去，低声交谈了几句，转身对屋里的人说：“
1: 有点事情，出去一趟就回来了。”
0: 他直接穿着睡衣和木屐就出门了。然而这却是人们见他的最后一面。后来才知道，他已经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了。奇怪，日本都宣布投降了，怎么日本人还惦记着除掉他？他到底是谁呢？忧郁才子，爱国文人，大作家因何南下异国他乡？做个巴士的功夫，为什么又成了日本间谍？酒厂老板结婚生子，身在敌营，怎样暗中搭救同胞？小人告密，身份暴露，烈士牺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听天下和您聊聊郁达夫被害之谜。说起郁达夫，大家估计都不陌生，他是中国近代小说家、诗人，而且他的散文代表作《故都的秋》还入选了高中语文课本，真正的教科书上的人物。而且这篇文章里的故都，巧了，就是咱们北京。在中国近代文坛当中，郁达夫一度是与鲁迅齐名的顶流兄弟，两个人来往也不少。著名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郁达夫请吃饭的时候鲁迅留下的笔墨。在许多读者的印象当中，郁达夫的人设应该是忧郁、伤感、风流的。不过真要说起来，在他的创作生涯甚至是人生经历当中，最重要的主线任务非抗日莫属。1913年，17岁的郁达夫留学日本，当时的中国这边厢清王朝刚刚不情不愿地落下帷幕，那边厢袁世凯摩拳擦掌当选正式大总统，各国列强更是为所欲为。在异国的歧视和孤独中，年轻的郁达夫过早尝到了弱国子民的酸楚。他在日记中写道：“
2: 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国及于命也，国亡则余命亦绝矣。”
0: 1937年，郁达夫的家乡浙江富阳沦陷，70多岁的老母亲不愿意伺候日军吃喝，躲进深山活活饿死。第二年，大哥郁华也因为坚持抗日而在上海被特务暗杀。这是民国司法界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国捐躯的第一人。至亲接连殉国，推动着郁达夫从书斋走向了前线。他说：“
2: 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0: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郁达夫被选为理事，并担任期刊《抗战文艺》的编委。他作为战地记者辗转前线，写下了许多通讯文稿。台儿庄大捷之后，郁达夫受命劳军，为前线官兵授予《慰劳前线士兵书》和《还我河山锦旗》。后来他在文章《黄河南岸》里讲述了台儿庄战场的所见所闻：“
2: 长堤上有腹腔行走的骡族，战壕里蜷伏着在目不转瞬地监视着对岸敌人的哨兵，一个个都像是古代罗马的英雄。从他们的背上，我们却看出了4万万5千万民族的后光。”
0: 这年年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的邀请，郁达夫远赴南洋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此后还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成为华侨抗日领袖之一。在新加坡，他发表了超过400篇支持抗日的文章，参加了100多项各类救亡活动，极大鼓舞了海外华侨抗战的士气。日军海空夹击，几个文人如何冲出封锁圈？中国人流亡印尼小镇，为什么被当成了日本大？

0: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海军从马来半岛强行登陆，出动空军轰炸新加坡。谁能料到，被英国殖民当局吹嘘攻不陷的新加坡，开战2个月就濒临崩溃，成了被围困的孤岛。当局忙着自己跑路，哪还记得抗日前线的华侨呢？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主席陈嘉庚前去询问，却只得到了不耐烦的答复。紧急时刻，有舢板撤退就算不错了。沦陷在即，难道要留下来对着日本鬼子卑躬屈膝，当他们的治下的顺民吗？郁达夫显然做不到。1942年2月4日清晨，一只雇来的破旧小电船载着郁达夫和朋友王继元等28人悄悄逃出了封锁圈，去往对岸的荷兰殖民地苏门答腊。然而登岸没多久，新加坡的英国军队和荷兰驻印尼总督宣布向日本投降了。郁达夫一行人没了退路，只能改名换姓，突击学习印尼语，做好长期隐蔽的打算。郁达夫化名赵德清，王继元化名汪国才，转移到了更偏僻的海边小村彭鹤岭，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铺，售卖最便宜的食盐、椰油和虾酱。隐居生活看似平静，却随时有可能暴露。日军占领新加坡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被害。郁达夫这些人都是新加坡文化界的抗日领袖，很容易成为目标。他们决定分批向苏门答腊内地转移。郁达夫孤身一人沿河溯流而上，落脚在一个叫八爷公务的小镇。这是一个荒凉偏僻的小地方，除了几条主要街道，周围都是热带雨林，人口不多，而且多数都操着印尼语或闽南语，完全不懂普通话。至于说到什么文学家、哲学家，这儿的人 99% 是莫名其妙，压根儿没听过。郁达夫在这里倒是有了种天然的掩护。然而一路流亡的郁达夫刚到了这儿，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就传遍了小镇。听说了吗？有个日本大间谍来了，他冒充中国人，日本军官见了他像见了上司一样敬礼。而这传闻中的主角正是化名为赵连的郁达夫。然而大间谍本人却毫不知情，就是有点纳闷，当地华侨怎么对他态度这么冷淡？难道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竟至于此吗？直到一个多月后，胡玉芝等人也来到了八爷公务，这个误会才得到了消除。原来在去八爷公务的路上，郁达夫坐了一辆巴士，车上除了他，从司机到乘客全是印尼人。郁达夫身上带着钱，担心遇上抢劫的，就故意扮成苦力的模样，穿一身蓝布棉衣，假装不会印尼语。途中一辆日本军车迎面驶来，军官打手势命令巴士停下，司机乘客都不懂日语，吓得要命，纷纷跳车逃跑。眼见日本兵准备提枪瞄准，郁达夫无法继续沉默，只好用日语回答了问话。那日本军官没想到在这穷乡僻壤还能听见一口流利的日语，十分高兴，临走的时候还向郁达夫敬了个军礼。危机解除了，同车的人却大惊失色，这个人明明像个苦力，竟然能说日本话，日本军官还恭恭敬敬地跟他行礼，肯定是日本间谍。车到了八爷公务，消息也就渐渐传开，于是郁达夫就在一无所知中戴上了日本大间谍的帽子。无可奈何为日本宪兵当翻译，怎样利用特殊身份掩护抗日同胞，坐吃山空囊中羞涩，流亡在外如何寻个正经营生。郁达夫来到八爷公务时， 小镇还没有日本兵常驻。最近的日本宪兵驻扎在30多公里外的五级丁仪。偏偏就是那么不巧，日本宪兵竟然知道了八爷公务有个叫赵连的精通日语，结果日本队长亲自上门，强行命令郁达夫去宪兵部任职。郁达夫试图以生意忙为借口拒绝，但显然硬不过枪杆，最终只能以暂时帮忙不领报酬为条件勉强答应。如果要形容郁达夫在宪兵部的生活，那如坐针毡四个字最合适不过了。住在宪兵部时，他连说梦话都担心会泄露消息，但这些矛盾和挣扎他只敢背着人悄悄和同志说一说。更多的时候，他利用翻译的特殊身份掩护抗日同胞，默默做了许多事。他的朋友张楚坤曾经回忆道，
1: 他摸清宪兵部从队长到宪兵的每个人的性格、嗜好和习惯，他和这班好喝酒的刽子手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共处关系，名气越来越大，手面越来越阔，应付的办法越来越多。不少华侨因做买卖押到宪兵部去，他说了几句就放了。日本偶然破获了印尼共产党的一个机关，别的证据没有找到，只搜出一份捐款人名单，牵连太广了。郁达夫把名单指给日本宪兵说，这穷鬼放高利贷，五吨十吨的放。宪兵呢，便把名单撕得粉碎，打了坐守机关的印尼老人几个耳光，扬长而去。
0: 您听明白了吧？日军搜获了共产党的党员名单，郁达夫急中生智说，这是高利贷的账册。汉奸要缉拿抗日华侨陈嘉庚，郁达夫故意在翻译的时候添油加醋，汉奸被日本宪兵痛骂一顿，赶出大门。在郁达夫当翻译的几个月里，没有一个中国人被杀，偶尔有被拘禁的，经他暗中营救，也很快被释放了。然而给日本人干活可不轻松，小鬼子的疑心病也不浅，他们常打听郁达夫的家事，他总是说，老婆过世了，儿女都在国内。但一个富商一直单身，在当时的环境实在是说不下去。1943年9月，郁达夫与当地姑娘何丽友结婚，新娘没受过文化教育，也听不懂中国话，一直以为丈夫只是个普通人。这段平静安宁的家庭生活给流亡中的郁达夫带来了一丝慰藉。正经的日子总得有个来钱的营生，流亡者们一合计，在爱国华侨的帮助下决定开个酒厂。郁达夫出面申请执照，老板自然就是他赵连，胡玉芝帮忙记账，曾经的法律系学生张楚坤则硬着头皮挑起了经理兼酿酒师的担子。说实话，让一群书生办酒厂属实有点为难人，幸好磕磕绊绊的也就这么过来了，甚至还稍微挣了一点。为敌人工作的郁达夫无时无刻不感到痛苦，他想了很多办法辞职，奈何日本人就是不肯放手。无奈之下，郁达夫只能对自己狠点儿。他每天早起洗冷水澡，拼命地抽烟喝酒，终于如愿得了肺病。再对宪兵部诉诉苦，我忙着当翻译，都没空打理生意，亏空了好多钱，再不管呀，我就要破产了，而且肺病还可能传染，万一把你们也搞病了可咋整啊。日本人一看这位赵老板好像确实没什么利用价值了，终于松口允许他离开了。终于离开了宪兵部，平静的生活为何又起波澜？大文学家生命中的最后一刻到底是怎样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郁达夫从广播中听到了消息，立刻给各地难友们发信报告。

0: 然而，仅仅14天后，就像咱们开头说过的那样，郁达夫就神秘失踪了。胡玉芝知道了后，立刻猜到他一定是被宪兵杀害了。原来，早在1944年，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可能就已经暴露了。霍根是一个名叫洪根培的汉奸。这个人曾经在日本占领下的新加坡接受特务培训，还很熟悉新加坡文化界的情况。1944年初，他被调到五级丁仪宪兵部工作，认出了赵老板的真实身份，并向日本人告发。宪兵队开始对郁达夫进行暗中调查，和他有来往的许多侨商也被逮捕，当地的进步文人被迫撤离。郁达夫发现了身边的变化，甚至还和宪兵进行了一场堪比谍战的对话。
1: 于先生，你害得我们好苦，为了你的案子，我们工作了有大半年，到上海、东京都去调查了。
2: 你们为什么不问我？你们早问了我，我早就告诉你们了，费这么多的时间去调查干嘛？现在请你干一杯吧。
1: 哼，为了调查你的这件案子，可用去我们不少钱啊。
2: 我这里正好有些军票，1000吨，够吗？
0: 这件事之后，郁达夫的身份仍然没有被公开，也许是日本人想放长线钓大鱼，继续了解华侨动向。然而，郁达夫熬过了战争期间最危险的时刻，却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惨遭毒手。最开始没人想到他是失踪了，妻子何丽友当时怀孕快生了，朋友都来帮忙，可直到第二天还没见到郁达夫，大家才惊觉不妙。附近咖啡店的伙计证实，那天晚上郁达夫和一个陌生青年用印尼语交谈后一同离开。不远处的印尼农民则看到，大约晚上9点，一辆小汽车停在路边，里面有两个日本人，汽车停了很久，又有两个人过来，上了汽车就走了。汽车这个细节让胡玉芝更加确信，郁达夫失踪肯定是日本宪兵的手脚，因为当时的巴松公务只有日本人才有小汽车。朋友们立即向当地英国军官报告，还写了详细报告，辗转递交给东南亚联军总部、新加坡政治部等部门，但一直没有消息。直到1946年8月8日，联军总部情报处才传来一个迟到的消息。据称，根据审讯日本战犯的口供，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遇害的还有几名欧洲人，遗骸埋在了距五级丁仪7公里的丹绒隔带。至此，郁达夫的行踪似乎有了官方定论。然而，这并非最后的真相。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一个叫铃木正夫的日本学者开始研究郁达夫遇难的真相。他花了20来年，多次去新加坡和印尼苏门答腊岛实地考察，寻访了上百名相关当事人与知情者，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报刊及日本军队名册，而调查的关键突破也正是来自于这些档案。通过原苏门答腊岛日本宪兵的遗属救援会会员名册和遗属救援会支援者名簿，铃木正夫找到了一位涉事宪兵的家属，铃木正夫称他为 Y。在与 Y 的妹妹的几次谈话中，对方提到了一个中国人被杀的事情。这位被害者似乎姓赵或陈，而且是给宪兵队当过翻译的有名的中国人。这让铃木正夫的神经骤然紧绷了起来。原来，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Y 的上司觉得这个姓赵的知道太多宪兵队的事情，于是下令让手下把他杀掉。具体执行的是4个人，Y 负责开车， 后来失踪的另一个人负责绞杀，而且外的妹妹告诉铃木政夫，这事儿是外的上司透露的。其实铃木政夫之前早就采访过那个上司，但对方显然刻意隐瞒了不少事。再去联系的时候，人家一句没有证据，直接拒绝了采访。可是铃木政夫已经拿到了铁证，上司向外的妹妹说明情况的时候，曾在纸上写下了被害者与参与者的名字。他大概没有想到外的妹妹竟然会一直保留着这张纸，还给了铃木政夫一份复印件。1985年9月8日，铃木政夫终于再次见到了那个上司。一开始他还是一问三不知，企图搪塞过去，直到铃木政夫拿出那张复印件，说要请记者朋友来一起听，对方这才松了口，但要求不能公开他的真实姓名。随后终于坦白，承认确实是他命令几个部下杀了赵连，而且下令的当天或是第二天就收到了已经执行绞杀的报告。九天后的9月17日，在浙江富阳举办的郁达夫殉难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铃木政夫根据近20年的调查所得，报告了郁达夫被害真相。郁达夫并非是在1945年9月17日被枪杀，而是在8月29日夜里就遭到了日本宪兵的绞杀。可悲的是，涉事宪兵中除了用假名返回日本的那个上司，其他人都在被审判前逃走或失踪了。郁达夫的牺牲没有公开证人，没有现场目击者，没有在军事法庭留下一丝记录，就连他的遗骸也湮灭在热带雨林深处，无迹可寻。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81年前的今天，郁达夫在异国他乡遇难，年仅46岁，一代文豪战士就此陨落。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2014年，他入选全国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如今在郁达夫的家乡，学校、码头、公园、道路都被冠以他的名字，传承着这位爱国文人的精神火种。

0: 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2: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3: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4: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2: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3: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2: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3: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2: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3: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2: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3: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5: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7: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6: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8: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6: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9: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1: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0: 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1: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2: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1: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都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3: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1: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5: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4: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5: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宜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宜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8: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7: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

0: 也一直在发生。
1: 态度はもう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2: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3: 也门政府交通部七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4: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4: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3: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4: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一分两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7: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8: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9: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4: 安泽福山特色种养殖促增收，义城八一公园全新开园为国庆献礼。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安泽福山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殖业，通过标准化、生态化、品牌化发展路径，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有效带动了村集体经济壮大和群众增收。走进安泽县马壁镇文州村生态鲈鱼养殖基地，连片养殖池清澈见底，水体循环流动，水质干净透亮，成群的鲈鱼在水中自由游动，一派水清鱼肥、生机勃勃的产业图景。相较于传统养殖模式，文州村摒弃粗放式喂养，坚持活水养殖、生态育鱼的发展理念，充分利用本地天然洁净水源，构建绿色循环养殖体系，最大程度还原鲈鱼自然生长状态。安泽县马壁镇文州村第一书记陈亮：
5: 我们养出的鲈鱼生长周期长，肉质紧实细嫩，没有土腥味，口感品质出众。依托这一特色水产，村里不仅壮大了集体经济，还带动了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4: 为持续做强特色水产产业，文州村不断完善养殖基础设施，优化养殖技术流程，推动鲈鱼养殖向标准化、规模化、生态化、品质化升级。从鱼苗优选、水体净化、日常管护到成品捕捞，每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建立完整的生态养殖标准体系，保障每一条出栏鲈鱼品质稳定、绿色安全、生态纯正。金秋时节，福山县响水河镇段村玉露香梨迎来成熟采收季。走进段村梨园，果香弥漫，色泽鲜亮、果肉饱满的香梨挂满枝头，果农们正有序采摘、分拣、装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福山县段村党支部副书记李宝：
6: 我们持续优化管护技术，从塑化、塑罐到病虫害防治，每一步都更加精细。特色林果产业不仅盘活了村集体土地资源，还为村民提供了就近务工机会，村集体有收益，群众有活干、有钱挣。
4: 近日，全省近

0: 赏田园、健美乡村、休闲农业精品景点线路推介活动在香宁县关王庙乡大河村举办。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赵文志，市委常委、副市长乔飞鸿出席活动。活动集中发布11条休闲农业精品线路、49个精品景点。与会人员现场参观了临汾优选、香宁特优农产品展示，观看了2026年休闲农业精品景点线路推介宣传片，线路代表先后进行了现场推介。乔飞鸿在致辞中说，希望省农业农村厅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我市农文旅产业发展，兄弟弟市加强在休闲农业和农村产业发展领域的交流合作，携手共建全省休闲农业协同发展新格局，各经营主体和相关金融企业能够把握好本次活动机遇，持续打磨精品线路，优化服务体验，创新运营模式。我市将以此次推介活动为契机，认真学习各市先进经验，找准差距，补齐短板，努力让休闲农业成为富民兴村的朝阳产业、幸福产业。赵文志指出，举办山西省晋赏田园、晋美乡村休闲农业精品景点线路推介活动，旨在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集中展示河北乡村风貌、农耕文化与休闲农业发展成效，打造小而美农文旅融合发展新业态，构建点线面联动的乡村旅游格局，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希望各参会人员以此次推介会为契机，持续在锚定增收目标、培育多业态、聚焦小而美、防止同质化等方面上发力，持续提升我省休闲农业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推介会后，与会人员还到塔尔坡古村落进行了实地观摩，详细了解农文旅业态培育、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等相关情况。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在举国欢庆的美好时节，历经全方位提质改造升级的翼城县八一公园正式全新开园，焕然一新的园区景致错落，功能齐全，生态宜居，兼具古韵底蕴与现代活力，为市民献上一份厚重热闹的国庆民生大礼。走进全新开园的八一公园，满目新景扑面而来，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园区经过精细化改造，实现了颜值与内涵的双重叠变。改造后的园区植被搭配科学合理，实现了四季有景、步步皆景。园区配套设施全面迭代升级，崭新的休闲座椅、便民设施整齐排布，全新规划的羽翼广场区、活水广场区、森林背景区、经典山水区、传统民艺区、活力溯源区功能完善，分区清晰，环形跑道畅通整洁，栈道临水而建，为市民休闲运动、观景休憩提供了绝佳场地。翼城县居民张子贤：
3: 改造后的八一公园最大的亮点就是增设了环形慢跑道，路面防滑平整，沿途一步一景，跑步的时候身心都特别放松，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的休闲生活，城市越来越美，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舒心。
0: 翼城县居民孟春香：
4: 这次改造升级真的让人眼前一亮，路面干净平整，绿化特别精致，水系景观特别漂亮，灯光柔和温馨，健身呀、遛娃呀、体育划分的清清楚楚，休假时光来公园走一走，锻炼，生活幸福感大大提升。
0: 每当夜幕降临，一场场精彩的文艺演出如期上演，歌声、掌声此起彼伏，市民们赏美景、看节目，笑语盈盈，氛围感十足。翼城县居民李小小：
5: 国庆看演出、送祖国是最有仪式感的过节方式，活动内容饱满，主题鲜明，真正让国庆氛围拉满。作为翼城人，我深切感受到城市发展越来越好，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也由衷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祝福家乡一城越来越好。

0: 据了解，八一公园提质改造项目总投资2080万元，严格遵循微改造、精提升、重生态、惠民生的建设理念，聚焦群众游园需求短板，系统性实施水系优化、绿化提升、道路翻新、建筑修缮等全方位升级。改造布局紧扣两厂一系一环核心架构，通过绿化改造、水体改造、硬质铺装等改造升级，同时融合翼城本土唐晋文化底蕴与现代城市生态美学，既保留了公园原有记忆底蕴，又赋予了园区全新的时代风貌。翼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副科级干部严耿林：
1: 持续推进城市平整提升工程，不断优化城市生态布局，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丰富城市人文内涵，持续打造推创建绿、触蒙若园、四季有景的宜居环境，让城市更有颜值、更有温度、更有活力，切实把城市更新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绘就生态优美、宜居宜业、文明和谐的城市新画卷，让民生福祉在绿水青山间持续升温。
0: 10月2日，临汾市东部四县乒乓球团体友谊赛在福山县火热开赛。来自安泽、古县、翼城及福山县的乒乓球爱好者齐聚一堂，以球会友，切磋技艺，用昂扬的体育风采为国庆佳节献礼。赛场上，参赛选手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发球、搓球、扣杀、防守、反击。选手们动作娴熟流畅，衔接连贯，挥拍精准有力，防守沉稳坚定，进攻气势十足。赛场边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观众们全程专注观赛，为每一次精彩得分喝彩。参赛队员段波：
2: 赛场上不仅切磋了球技，也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以运动欢度国庆，非常有意义。
0: 福山县乒乓球协会主席杨锦兵：
3: 我们希望以乒乓球运动为载体，丰富群众节日文体生活，深入推广全民健身理念，搭建体育交流平台，进一步拉近县与距离，同时也希望大家在运动中感受快乐，凝聚力量。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7: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6: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7: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6: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7: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6: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7: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6: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7: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6: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今天亚楠去闺蜜家玩，闺蜜老妈正在重温新白娘子传奇，亚楠就坐在沙发上一起看。
6: 忽然亚楠一拍脑袋，

0: 说，哎呀，我竟然错了十几年。
1: 怎么了？什么错了十几年？
0: 我现在才知道这歌词是千年等一回我无悔。
1: 那你以前怎么唱的呀？
0: 我总想唱的是千年等你回我不悔呀。
2: 王美丽受大嫂之托，监督侄子王小胖做功课，看他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王美丽苦口婆心地劝他说，
0: 小胖，请你用点心好吗？
1: 真的吗？当然好啦。
0: 王美丽心中正在暗自高兴孺子可教之际，小胖说道，
1: 姑姑，点心我想吃沙琪玛，你可以现在就去买吗？
0: 高帅和女朋友在公园散步，高帅已经不喜欢对方了，但是呢又不知道如何开口提出分手，想了好久，他终于鼓起勇气说道，
3: 亲爱的，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0: 听了高帅的话，女朋友感动地说，真的吗？
3: 嗯，当然是真的，明天我就想试试看。
0: 女同事向大头借单反相机，大头说坏了。女同事又提出借卡片机，大头说也坏了。女同事再提出借平板电脑，大头说还是坏了。这个时候，女同事不满地质问道，你怎么什么东西都是坏的呀？
1: 大头耸了耸肩说，因为你不是说吗？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呀。
0: 这一天，媳妇儿和铁柱在逛街，她突然说，老公，我给你讲个故事。从前有只小猴子，下山看到玉米地，就摘了几个玉米。走着走着看到西瓜，就丢了玉米去摘西瓜。走着走着看到兔子，就丢了西瓜去追兔子。
1: 嘿嘿，你明白就好。这个故事说明啊，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0: 媳妇儿摇摇头说道，不，这个故事说明有个漂亮又能装的包包是多么的重要。一天，媳妇儿问铁柱，亲爱的，我看上去是不是真的很胖？
4: 嗯，斗胆问一句，你是想听实话还是想听假话？
0: 当然是想听实话了。
4: 实话我不敢说，如果说了实话都不知道自己会有多惨。
0: 怎么这么多废话？实话怎么不敢说呀？
4: 家里的那台体重秤，就是因为你称体重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说实话，就被你活生生的给压坏了。
0: 小时候亚楠特别喜欢音乐，尤其是钢琴，死缠烂打找老爸要一架，老爸沉思半晌说道，
4: 闺女啊，你看啊，不是我没有钱，也不是不想给你买，钢琴是好的，可不实用啊。比如你在幼儿园表演节目，你总不能找几个人给你弹幼儿园去弹钢琴吧？不过老爸肯定满足你的音乐梦想。
0: 第二天，老爸给亚楠买了一根冰棍，外加一个拨浪鼓。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大头和老妈逛完超市坐公交车回家，公交车超载，乘客还在往上涌，这个时候老妈大声疾呼，
0: 大家不要挤，我这有易爆品。
2: 听了这话，大家都乱作一团，司机赶紧问，什么易爆品？
0: 老妈把一包东西举过头顶，气急败坏地说，鸡蛋呢，都挤爆两个了。
2: 上初中的时候，大头的思修课老师是个胖子，上课说到人的胸襟，老师问了句，比海还要广阔的是什么？
0: 这个时候角落里传来大头的声音，
7: 老师，是胖大海。
2: 天冷了，老王到处翻也找不到毛衣，就问老婆，我的毛衣去哪儿了呢？
0: 哦，洗了洗，缩小了，送给我哥了。
2: 老王没吱声，过了一会儿又找不着裤子了，你看见我那条厚裤子了吗？
0: 洗了洗，缩小了，送给我弟了。
2: 这个时候老王忍无可忍，大声说道，你不如把我洗洗送给你妹吧。表姐家大儿子啊，16岁，身高窜到了1.92米，今天跑到亚楠面前一站，笑眯眯。

0: 兴地说：“
1: 哎呀呀，我咋比小姨高这么多呢？”
2: 表姐看不下去了，跳起来给了娃一巴掌：“比什么身高？有能耐跟你小姨比比体重！”
0: 大头的小外甥跟妈妈说他的玩具车坏了，想买新的。妈妈说：“
2: 你呀，先让舅舅看看能不能修一修。”
0: 外甥抱着玩具车跑过来递给大头，然后站在旁边给他按摩肩膀。
2: 大头检查了一下，是电池装反了，正要拆下来重新装好，小外甥忽然使劲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0: 小时候有一个常来家里的阿姨，总是把阿豪叫成哥哥的名字。终于有一天，阿豪忍无可忍，大骂了他一顿：“
3: 你这个人是不是白痴呀？”
0: 阿姨暴怒，立马告诉了老爸。阿豪永远忘不了哥哥被揍的时候眼里无辜和绝望。老妈过生日，大头给他买了一个镯子，早饭过后呢，就在他床头放着，想给他一个惊喜。结果刚出门不久，老妈就打来电话：“
2: 为什么买这么贵的礼物啊？”
0: 听到这话，大头鼻子一酸：“妈，这么多年我都没有送过您礼物，您就别嫌贵了。”“
2: 哦，我才看到短信提醒，尽孝心我没有意见，可是你小子不该刷我的卡呀。”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民坟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一支乐队都有一部辛酸史，每一支乐队都付出了无数的心血和热情，披荆斩棘一路向前，才能把他们想要传达的精神传递出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非常经典，是一首粤语歌，它承载了一支乐队十年的辛苦与付出，它告诉我们怀揣梦想，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海阔天空。

接下来这一首歌讲述着一个男孩后悔没有珍惜好自己爱的人，平庸地度过每一天。某一天，那个男孩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过错，想好好重新爱那个女孩，而那个女孩却早已有了另一半。李荣浩，年少有为。

歌里的这个男孩可能会是我们每一个在繁忙的日子里经常忘记自己的初心，在平凡的日子里渐渐平庸。所以啊，别等到后悔了，带着遗憾悔恨度过一生，一定要好好珍惜，珍惜时光，珍惜梦想，珍惜身边最重要的那一个人。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后来。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听不懂的是幸运，听得懂的是幸运。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0米。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当我们谈论起怀旧的主题的时候，当我们听着怀旧的音乐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怀念那些从前慢的日子，和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

2018年，李清照一句“知否知否”被唱成了当年刷屏全网的温柔对唱。这首来自郁可唯和胡夏的《知否知否》，随着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热播而迅速走红。歌词由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改编，刘炫斗作曲，两人的对唱温柔婉转，旋律清雅，把李清照笔下惜春细腻的少女心事完美呈现。

李白要是活在今天，大概率也会很爱凤凰传奇这个版本的《将进酒》。2018年，凤凰传奇也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演唱了这首改编自李白同名诗作的作品。歌曲以大气磅礴的编曲，融合了摇滚、民族乐器，还有流行的节奏，把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狂放和豪迈表现得淋漓尽致，让千年古诗变得热血又好听。

会到生命是如此美好，即使是很多未做的事情和心愿，错过的后悔和懊恼，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何况是带给他温暖陪伴的猫。这一次他选择让自己消失。邮递员的猫像是内心里黑洞的出口，提醒着我们自己想要追寻的完美的未来无法依靠一个将就着的现在兑换。有人知道自己的人生终点会在哪里，从未来流向现在的时间才是找到猫的钥匙。除了能够填补内心黑洞的那只猫，没有什么值得你将就。如果世上不再有猫，明天的你为了什么而活呢？不管那是别人嘲笑的、质疑的，还是别人艳羡的、趋之若鹜的，愿你我共同踏上寻猫的旅途，不再将就路上的执拗，不会在终点哀叹这不是我想要的。记得北野武在《花火》中有这样一句话，其实我的内心很害怕，所以我带着枪。其实人类进程里的所有便利和进步都会显得我们不那么聪明，需要某种东西来纵容愚笨。我们当然不怕失去手机，真正害怕的是失去情感的联系。所以邮差所要选择消失的东西，不是真的被消除，而是他要说服自己不再需要。如果是电影消失了，邮差与好友百事达的友谊变成了永恒。如果是时钟消失了，作为钟表匠的爸爸在他的人生里就变得没那么重。如果猫消失了，那么妈妈与猫的快乐时光便永远无法重复了。于是他不再做这些无谓的抵抗，他发现有那么多的不舍要留在这个世界上，他选择再见这个世界。曲终人散，这个世界仍然那么美好。如果世上不再有猫，一切都安然存在，只有我向心里的魔鬼说声再见。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就是一个引子，去激发我们对于人生和存在的思考。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可能存在一个巨大黑洞，所谓的常态会变质变异，如何面对这种变化，可能是我们一生都无法下课的学习过程。电影《一天》里的艾玛说，我们无法追回过去，也无法预知未来，那么就好好珍惜现在吧。假若明天不再来临，我们能过好现在吗？愿你会不将就地过好每一天。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有人说，人生要过得有意义，时间要么用来读书，要么用来旅行。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一篇文章，主题就是读书是精神的旅行，旅行是身体的阅读。在知乎上有个问题引发了讨论，时间用来读书和旅游，哪个更好一点？其实古人早已给出了答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不是一个先后关系，而是并列关系，读书和旅行应该是同样重要的。钱钟书先生说过，如果不读书，行万

李璐也只是个邮差，西安、南京、洛阳和北京，少了学识的浸润，没有了刀光剑影、丹心汉卿，他们只是一个个耳中熟悉又眼里陌生的地名。故宫、避暑山庄、岱庙、曲阜三孔，有了文化照耀，他们才不是被时间风化的标本，而是活了成百上千年的生命。不去读书就是一个邮差，风景过眼就忘，就算踏破铁鞋又有什么用处呢？阅读不仅仅会让现实的旅行更加丰富，更重要的是能让精神突破现实和身体的桎梏，来一场灵魂长足的旅行。小窗幽记中有两句诗说，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哪怕是身处深山，阅读也能让精神插上翅膀，来一场跨越地域千万里、时光千百年的精神旅行。在阅读中，可以去古罗马斗兽场看一场酣畅淋漓的角斗，可以去古希腊听智者们激动人心的演讲，可以去三国时期探访竹林七贤与他们一起饮酒作赋，也可以去宋朝汴京的市井感受那里的繁华和热闹。前人的著述都是开启一段精神旅行的大门，在这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去见任何人。这就是阅读的巨大魅力。但是不去旅行，一味的读书，也只是将自己困在文字的牢笼里，孤独地去想象。庄子在《知北游》中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有大美，但是却不去炫耀，而是自然默默地不说话，如同摊开的一本书，等着人用脚步，用切实的感官去阅读。这是文字中无法体会的，也是别人的言语和文字无法传达的。就如同你不去绍兴，不去尝了硬得很的茴香豆，喝辣得很的雄黄酒，不去瞧白墙黑瓦、长凳和四角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哪怕写得再真实，想象起来也觉得缺了一份真实和烟火气。如果你不去敦煌，不去看在时间中残损的汉长城，不身处荒凉壮美的丹霞地貌，不去领略莫高窟的深厚的佛教文化，就无法知道这里既是故土又是他乡的感受，就无法明白古代丝绸之路究竟是怎样伟大的壮举，也不会去想起余秋雨在《阳关雪》中写到的，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是怎样一种苍凉和深邃。如果你不去故宫，不去用脚步丈量青砖的厚重，不去用目光眺望宫殿的雄伟和壮观，就无法体会到古代帝王拥有的是多大的权力和财富，也无法去明白他们又被囚困于多么大的孤独之中，更无法理解有的帝王为了守住这权力和财富的兢兢业业，有的帝王为了摆脱这孤独而生的放纵和疯狂。清代文人张潮写，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人生一直都是在阅读，善读书者，无知而非熟，山水亦书也，其酒亦书也，花月亦书也。善游山水者，无知而非山水，书史亦山水也，诗酒亦山水也，花月亦山水也。读书是精神的旅行，而旅行又是身体的阅读，二者同时进行又缺一不可。就如有人总结的，读书是向内旅行，去往精神世界，旅行是向外读书，探索天地苍穹。在这样一个求快的时代，读书是慢的，旅行也是慢的。有些人不会去思考时间用来读书和旅游哪个更好一点，因为读书和旅行都不在他们的选项之中。他们认为读书是效率低下的，
读了再多的书。

对自己追求的金钱和地位都是没有裨益的。但是正如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曾经说过的，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是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人生是自己的，无论世人追求的财富、权力或者其他，都只不过是人生的附加物。真正的核心只有自己。试想，还有什么能比认识到自己、成为自己，从而去追求不违心的为自己而活着还要更棒的事呢？更重要的是，读书可以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让自己更有气质。相信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道理所有人都知道，曾国藩也曾经说过，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可变化气质。气质说起来是个玄乎的东西，其实就是内心深处的修养和才华，也切实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谈吐举止上，让人更有魅力和亲和力。同样的，作为身体的阅读，旅行也可以改变气质。正如余光中所说，旅行之意义并不是告诉别人这里我来过，而是一种改变。旅行会改变人的气质，让人的目光变得更加长远。在旅途中，你会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你才能了解到并不是每个人都按照你的方式在生活。所谓见多识广，就是这个道理。所见识的多了，自然就会心胸宽阔，豁达包容，最终得到的就是由内而外的气质醇厚的魅力。去看书吧，去旅行吧，也不要去纠结是该先走出家门还是先翻开书。阅读和旅行就像是人的双脚，同时发力又交替进行，你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久，才能让精神和身体都在路上。我是一凡，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争议最大。从法律上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有规定，召回的必要费用呢应由经营者承担，但在实践当中目前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具体补偿方案呢往往需要和商家协商。有真实案例，浙江一位车主呢因为召回滞留 4S 店累积近一个月，厂家表示只能用品牌积分来进行补偿，但是车主认为积分存在使用范围限制，无法充分弥补实际损失，已向监管部门投诉。某汽车品牌呢在召回事件当中明确表态，召回是预防性维修措施，按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车企不会因此向消费者提供补偿，所以交通补贴这一块目前还处于有原则无细则的模糊地带。

如果召回维修导致车辆大幅贬值，能索赔吗？这也是很多车主关心的痛点。新能源车更换动力电池之后，二手车价格可能因此折损。某新能源车主投诉啊，车辆因为电池缺陷召回更换动力电池之后呢，要求厂家出具书面文件说明更换原因，并对二手车折价部分呢进行补偿。这一方面德国法院就有一起判例，其实很值得参考。

召回和三包很多人分不清楚，那么在这儿呢要简单来说一下，召回解决的是批量问题，也就是同一批次的车辆存在普遍性的安全隐患，由厂家负责，没有时间限制。三包解决的是个案问题，比如您这辆车空调坏了，由 4S 店负责，有2年或者5万公里的三包期，3年或6万公里的包修期。所以呢，如果您的车出现了偶发性的质量问题，但不在召回范围之内，别去找召回通道，要依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走三包流程。那么召回呢是群体性的安全事件，三包呢是个体质量纠纷，通道和依据完全不同，走错了白费力气。

那发现车辆疑似缺陷怎么启动召回呢？您可能不知道，消费者的投诉是召回的重要线索。数据来看啊，全国累计实施汽车召回次数当中，有超过一半的情况呢是在监管部门调查影响之下启动的。如果您发现车辆存在安全隐患，要及时拍照、录音、录像记录保存，通过市场监管总局召回中心网站、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投诉电话提交缺陷线索报告，您的一个投诉就可能引发一次调查，最终促成一次召回。是。

0: 他怎么做。比如说我当时我记得我跟我先生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能够有时间跟你聊聊天，你是不是觉得很开心？他说是啊。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能够多一点把那个什么什么事给我做了，我就不用做那个事儿，我没有那么累，我就能陪你啦。他一想有道理，他以后就会多做那个事情，这样的话我真的就没有那么累，然后我就会有时间省下来可以陪他。他也很高兴。
1: 有了孩子之后也别忘了，你和他两个人还依然要有恋爱的感觉。
0: 是的，你们必须要有保持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光，不能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让孩子充满。
1: 这样会好很多啊。但是生活就是这样的，一地鸡毛也常常会出现。这也是生活中的常态。
0: 对，在心态上也要接受说，这就是我选择的生活，我选择生了孩子，然后我选择就是要面对这一些，那我就看我如何开动我的智慧去解决这些问题。
1: 对。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这是一位女士，结婚了，孩子呢现在3个月的时间。她说结婚的时候我认识她，认识了

0: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几千年的时日。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继续探讨婚恋关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作家、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有一位女士说，我结婚快7年的时间了，现在呢是在家里面带孩子，孩子已经快5岁了。那么我自从怀孕生宝宝，我自己一直就没有什么收入。我自己以前有一点存款，因为在结婚之前呢自己存了一些钱啊，还有呢就是我母亲几年前去世了，母亲给我留了一点钱。我父亲呢倒是再婚了啊，母亲给我留的钱我父亲没有动。这样的话呢，我就一直靠我自己的积蓄和我母亲给我留下的这一点点钱，我和孩子在度日。我可以说这几年我没有买过新衣服，没买过新鞋子，基本上钱都是孩子在花啊，我基本上就是吃，没有别的，吃呢也是以孩子为主，我自己吃的也不多。算下来每个月我都是最基本的支出。那么我老公问题在于，自从我怀孕生宝宝，他就没有给过我一分钱。他挣钱的，他每个月呢也有工资，虽然工资不高，但是也有几千块钱，好的时候7-8千，差的时候大概也有4-5千，他们还有年终的一些分红奖金等等，有的时候呢他也

0: 为自己挣一点点外快，但是他从来都不给我。每次我跟他说家里没钱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不是有钱吗？你妈不是给你留钱了吗？他那些钱他都自己花了，他喜欢和别人在一起吃喝，他和朋友们在一起，他愿意请客，他愿意和大家在一起吃好的。如果有新的一些餐厅开张，或者是别人告诉他哪有新餐厅，他总是会邀着他的朋友一块儿去。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他的朋友都是和他待在一起待了十多年快二十年的朋友，他说都是从小的好朋友。那些朋友收入都比他低，但是呢都把他当作大哥，他喜欢那种感觉。可是他并不给我和孩子花钱，我让他给孩子买东西他都不买，他对孩子也不是很亲近。孩子是个女儿，到现在孩子也不大愿意和他亲近，他没有耐心带孩子，小的时候也不愿意抱孩子，现在偶尔和孩子聊聊天说说话，几句话不投机他也就不说了。他自己在家里的时间也是自己去看电视或者自己上网，因为他说和孩子在一起他觉得没意思没乐趣。我该怎么办啊？
1: 你应该去改造他呀，能改造成功就继续一起生活，改造不成就不要他。
0: 我也觉得奇怪哈，他说在一起结婚快七年的时间了，孩子都快五岁了哈，孩子还五岁了哈，他说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他老公既不养他不养家不养孩子，这个老婆过着最低的最基本的生活，老婆是这么多年靠这个快七年的时间了，靠自己的积蓄和老母亲留下来的一点点财产度日啊。听上去也并不富裕，应该并不是继承了很多的钱，对吧？就算是继承了很多的钱，那这个老公是有责任养家养孩子的。
1: 对呀，
0: 老公连这样的责任都不负，这个老公把钱拿去和朋友试新馆子吃饭啊，这个到酒店里去花钱，也不愿意养家，这也称得上是一个极品老公了哈。他为什么还要和这个老公待下去啊？
1: 对呀，这也是一个让我们很好奇的点啊。其实我也觉得好奇的另外一个点就是，他说你有钱呀，你怎么还跟我要呢？为什么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你竟然觉得你无力反驳吗？你为什么不能跟他说，难道因为我有钱，你就可以不用承担你的责任和义务吗？你是一个丈夫，你是一个父亲，你有很多你应该做的事情。
0: 是啊。
1: 所以呢，你觉不觉得他这个丈夫有一点像，就是虽然结了婚有孩子，可是他依然过着单身生活。
0: 单身还是一群人的大哥。
1: 对。
0: 我要带着我这一群小兄弟出去吃吃喝喝玩。
1: 对呀。
0: 那个最重要，对吧？
1: 是。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表面上看来是这个老公很极品，好像挺糟糕的啊，又自私啦，又不负责任啦。但是问题就是，好像他的妻子挺配合他的。你不给钱那我就不要。你不想承担家务不看孩子那我随便你。我就自己默默的承受。这怎么能行呢哈。所以如果你现在不是在问我们怎么办吗，那我想你可能要去尝试拿出你的威风来。就是说你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你有权利要求她去承担她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且你要对她提出明确的要求，你希望她每个月拿多少钱回来，然后你希望她每天花多长时间陪伴你陪伴孩子，你希望她可以做啊这样这样那样的家务的事情，那你就对她提出这样的要求。然后要求她在多长时间之内要去改变，因为你想要的老公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子的。然后如果他做不到，那很抱歉，我不喜欢这样的老公。我不能接受。如果你能改变，那我们的日子可以继续过下去。如果你不能改变，那不好意思，我要去追求我自己的幸福生活了，我不跟你耗了。
0: 对。这个就是这样的，就像肖老师所说的，你一直在配合他。
1: 对
0: 啊，你配合他在演出这个可以不用让他 养活的老婆和孩子，你和孩子过着最基本的生活，他在外面大吃大喝的时候，你可能在家里边只能过着很基本很基本的，你说了这么多年没买过衣服，没买过鞋子，过着这样的生活，委屈巴巴的一个老婆和妈妈的形象哈。但是你配合着你的丈夫，他在外面跟别人一起拿着钱出去什么吃啊喝啊什么的，你们俩一直是这样的，你如果一直都没有去跟他好好的去争取让他回来做这个养家的丈夫，那其实你也有一部分责任的。
1: 对呀，是啊，就是你在选择承受，而且在这个关系里面你非常的被动，就是你在被动的接受他所做的任何事情。
0: 嗯，
1: 这是不可以的。
0: 所以你就尝试一下吧，看能不能你开始做改变。既然你来问我们了啊，问我们要怎么办，那么就去改变一下你们之间的这个模式，看能改变到什么程度。
1: 是的。
0: 嗯，下面也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哈，她说现在是在孕期，那么老公呢不在身边，因为老公要去跟公司出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是在外地，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呢父母基本上和我在大学之后来往的非常少，我和父母之间关系一直不是很好，所以呢就由我老公呢让我婆婆过来照顾我。我现在是怀孕5个多月的时间，婆婆过来照顾发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严重的问题是，比如说我怀孕希望吃一些很清淡的，但是婆婆一定要让我吃大油味儿重的，因为她认为那才是有营养的，她让我吃的有营养的东西多一半都是我不爱吃的，但是她做饭的量很大，做完了之后剩下了接下来还要让我再吃。我自己想吃的什么东西，有的时候呢我想喝一碗粥，他告诉我粥没有营养，他会给我熬一锅骨头汤，我不想喝汤的时候他就一个劲儿的要逼我喝下去，我们俩之间就开始出矛盾了。他是一个在这些事情上非常较真的人，于是每天晚上我在跟我老公通话的时候，我都跟他说，你跟你妈妈说一下，我不需要他这样照顾我，我自己可以照顾好我自己，或者你跟你妈妈说一下，让你妈妈可以先回到她自己家里去，我想请一个阿姨或者保姆先来照顾我。但是我老公一直让我忍，他说再怎么样我妈是过来照顾我的，不管我妈怎么做我妈都是好心，他是这样说的。每次我说他都是这样告诉我，他不知道我其实和他妈相处的时候我很别扭，每天我觉得我们俩就像是有意识在对着干。我现在该怎么办？我怎么能把他妈妈请回去？我怎么能告诉我老公我很不舒服，很严肃的事？
1: 嗯，这确实很严肃啊。那你要不要考虑，告诉你老公，现你今天晚上必须跟你妈妈说。如果你不说，明天早上我跟他说。至于我跟他说的时候会不会让他不高兴，那我也没有办法，所以你来选。
0: 嗯，
1: 就这么决定。
0: 嗯嗯，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1: 嗯，因为很明显她的丈夫不愿意去跟她的妈妈去说啊，妈妈你回去吧，那个我媳妇不用你照顾啦，她自己可以搞得定，她不愿意说这个话。
0: 当然，
1: 那么她不愿意说这个话，可是你总要解决你的问题啊，你为什么非得等着你丈夫去说呢？你也可以自己说。
0: 嗯，
1: 你不想让他照顾你了，那你就好跟他去讲你不需要他照顾你了。
0: 对，其实你完全可以很平和的去讲。
1: 对，
0: 你说这个妈妈谢谢你照顾我这么长时间，但是我现在觉得我不需要你在这里再照顾我了。
1: 嗯，
0: 我们生活的方式啊，生活的一些细节啊，可能也会有一些出入，大家彼此都觉得有一点不太合适。
1: 嗯，是啊，而且在你跟他说之前你要提前跟你的丈夫说，如果你不跟你妈妈说我要自己去跟他谈。
0: 对，
1: 提前跟他打声招呼。
0: 所以其实最好呢是应该先让他丈夫去说。
1: 是的，
0: 如果丈夫实在是不愿意去说，那就要告诉自己的丈夫说我自己去说。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吧？
1: 是的，就自己去谈。因为其实婆媳呢，能好好的相处，

0: 那真的是天大的运气哈，就好好相处。实在相处不来，那就不用相处了，反正他也不是你的丈夫嘛，跟丈夫搞好关系就好了。
1: 对，其实和丈夫搞好关系很重要，但是确实婆婆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她是丈夫的妈妈，所以看在丈夫的面子上，你如果能和婆婆和平相处，那是最好的。如果不能够和平相处，大家退一步，不要恶言恶语，可以远距离的客气相处，
0: 是的，
1: 是
0: 也好过你跟婆婆近距离相处之后，两个人不开心，然后影响婚姻关系。
1: 对，

0: 下面是一位男士的问题啊，他说，我已经是孩子的父亲了，我和老婆的关系呢还可以，关系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啊有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呢后来丢了，这个位置也丢了，那么在我再找工作的时候呢，是我岳父帮我找的工作，他有一位老同事，老同事的下属呢在一家还不错的很大的公司里边做人事，那么经我岳父的这个关系呢，我就被介绍到这家公司去了，这家公司看过我的简历之后对我也是感兴趣的，因为我的专业和这家公司是很符合的，我也很高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就出现了这样一件事儿。我岳父呢就把我叫过去，跟我很严肃地谈了一场话，这场话呢包括这样几个内容，第一，他希望我把我自己留的长头发剪掉，我的头发是自来卷，留得比较长，这么多年一直是这个形象，他从来也没有说过什么，这次总算是有机会说了。第二，我有一个耳洞，有一个耳钉，那么这个呢我妻子也从来没说过什么，反倒是我们认识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妻子还很喜欢我这个形象，在我们俩还没结婚的时候，我这个岳父不太喜欢我这个样子，但是最后没有拧过他女儿，所以呢也就接受我了，现在在给我找了这个工作之后，首先就批评了我的形象，要让我把留了多年的发型改掉，要让我把耳钉摘掉，这是第一。第二呢，就告诉我那是他的老朋友老同事介绍的，让我进去之后应该有什么什么的规则要去遵守，也给我定下了一堆规则，他和我的谈话非常像是领导对下属的谈话，我这个岳父向来就不是很喜欢我，但是过去还能够相处，在他曾经有一次生病的时候还是我背着他去医院的，但是这一次我就觉得在感情上很难受，很不舒服，不像是一家人，似乎给我介绍了这样一份工作，立刻他就变成了我的上层，我觉得很别扭。
1: 嗯，
0: 和老婆在一起我就说他父亲了，我说他父亲是这个样子的，而且我说我没有打算剪头发，我也没有打算去掉耳钉，我老婆反倒劝我应该听他爸爸的，说这次要不是他父亲，我也找不到这份新的工作。
1: 嗯，
0: 我现在心里充满了郁闷，我还要去这个新工作吗？
1: 嗯，如果这个新工作对你来说挺重要的，你也挺喜欢的，那就去呀，但是你可以跟你老婆吵一架。你可以告诉他，他的这种维护他的父亲的做法，让你感觉很受伤。
0: 嗯，
1: 因为你的父亲他是老一辈的人嘛，对吧？他可能会因此感到对你拥有了某种权利啊，这种心情我们也体恤他，老一辈的嘛。但是呢，你的妻子却也在因此好像觉得你以后要在你岳父面前矮他一头，要如何，这让你感觉是很不开心的，所以你要跟你妻子讲讲这个道理。
0: 嗯，那还真是有的时候啊，该吵看来还是得吵出来。
1: 是的，因为你不能只是在心里面憋屈呀，你憋屈的话憋的时间长了以后，可能那个怨言就会变得更大了，然后还导致你甚至都想要放弃这个，如果这个工作机会其实挺好的，你也挺喜欢的话，因为这个原因负气放弃一个好机会其实也是不划算的。
0: 对，
1: 嗯，
0: 谢谢肖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晚就这样。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

0: 以光影为纽带，让光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1: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2: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3: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4: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6: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7: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8: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 红二十五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二十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9: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8: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10: 回家城的全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8: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二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11: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4: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12: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8: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妮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3: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14: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5: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14: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6: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3: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7: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8: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17: 采收时机。

0: 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建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0: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建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建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0: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建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遇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0: 傍晚，王小建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建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0: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建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2: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3: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4: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5: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口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4: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6: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4: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7: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

0: 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1.1 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 2.1 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 24%， 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2: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1: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0: 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1: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4: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5: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砖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6: 古诗里说，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7: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收藏

0: 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安泽福山特色种养殖促增收，义城八一公园全新开园为国庆献礼。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安泽福山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殖业，通过标准化、生态化、品牌化发展路径，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有效带动了村集体经济壮大和群众增收。走进安泽县马壁镇文州村生态鲈鱼养殖基地，连片养殖池清澈见底，水体循环流动，水质干净透亮，成群的鲈鱼在水中自由游动，一派水清鱼肥、生机勃勃的产业图景。相较于传统养殖模式，文州村摒弃粗放式喂养，坚持活水养殖、生态育鱼的发展理念，充分利用本地天然洁净水源，构建绿色循环养殖体系，最大程度还原鲈鱼自然生长状态。安泽县马壁镇文州村第一书记陈亮：
4: 我们养出的鲈鱼生长周期长，肉质紧实细嫩，没有土腥味，口感品质出众。依托这一特色水产，村里不仅壮大了集体经济，还带动了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3: 为持续做强特色水产产业，文州村不断完善养殖基础设施，优化养殖技术流程，推动鲈鱼养殖向标准化、规模化、生态化、品质化升级。从鱼苗优选、水体净化、日常管护到成品捕捞，每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建立完整的生态养殖标准体系，保障每一条出栏鲈鱼品质稳定、绿色安全、生态纯正。金秋时节，福山县响水河镇段村玉露香梨迎来成熟采收季。走进段村梨园，果香弥漫，色泽鲜亮、果肉饱满的香梨挂满枝头，果农们正有序采摘、分拣、装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福山县段村党支部副书记李宝：
5: 我们持续优化管护技术，从宿化、宿管到病虫害防治，每一步都更加精细。特色林果产业不仅盘活了村集体土地资源，还为村民提供了就近务工机会，村集体有收益，群众有活干、有钱挣。
3: 近日，全省晋赏田园、晋美乡村休闲农业精品景点线路推介活动在襄宁县关王庙乡大河村举办。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赵文志，市委常委、副市长乔飞鸿出席活动。活动集中发布11条休闲农业精品线路、49个精品景点，与会人员现场参观了临汾优选、襄宁特优农产品展示，观看了2026年休闲农业精品景点线路推介宣传片，线路代表先后进行了现场推介。乔飞鸿在致辞中说：希望省农业农村厅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我市农文旅产业发展，兄弟弟市加强在休闲农业和农村产业发展领域的交流合作，携手共建全省休闲农业协同发展新格局，各经营主体和相关金融企业能够把握好本次活动机遇，持续打磨精品线路，优化服务体验，创新运营模式。我市将以此次推介活动为契机，认真学习各市先进经验，找准差距，补齐短板，努力让休闲农业成为富民兴村的朝阳产业、幸福产业。赵文志指出，举办山西省晋赏田园、晋美乡村休闲农业

0: 精品景点线路推介活动，旨在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集中展示河北乡村风貌、农耕文化与休闲农业发展成效，打造小而美农文旅融合发展新业态，构建点线面联动的乡村旅游格局，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希望各参会人员以此次推介会为契机，持续在锚定增收目标、培育多业态、聚焦小而美、防止同质化等方面上发力，持续提升我省休闲农业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推介会后，与会人员还到塔尔坡古村落进行了实地观摩，详细了解农文旅业态培育、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等相关情况。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在举国欢庆的美好时节，历经全方位提质改造升级的翼城县八一公园正式全新开园，焕然一新的园区景致错落，功能齐全，生态宜居，兼具古韵底蕴与现代活力，为市民献上一份厚重热闹的国庆民生大礼。走进全新开园的八一公园，满目新景扑面而来，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园区经过精细化改造，实现了颜值与内涵的双重叠变。改造后的园区植被搭配科学合理，实现了四季有景，步步皆景。园区配套设施全面迭代升级，崭新的休闲座椅、便民设施整齐排布，全新规划的羽翼广场区、活水广场区、森林背景区、经典山水区、传统民艺区、活力溯源区功能完善，分区清晰，环形跑道畅通整洁，栈道临水而建，为市民休闲运动、观景休憩提供了绝佳场地。翼城县居民张子贤：
3: 改造后的八一公园最大的亮点就是增设了环形慢跑道，路面防滑平整，沿途一步一景，跑步的时候身心都特别放松，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的休闲生活，城市越来越美，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舒心。
0: 翼城县居民孟春香：
4: 这次改造升级真的让人眼前一亮，路面干净平整，绿化特别精致，水系景观特别漂亮，灯光柔和温馨，健身呀、遛娃呀、体育划分的清清楚楚，休假时光来公园走一走锻炼，生活幸福感大大提升。
0: 每当夜幕降临，一场场精彩的文艺演出如期上演，歌声掌声此起彼伏，市民们赏美景、看节目，笑语盈盈，氛围感十足。翼城县居民李小小：
5: 国庆看演出送祖国是最有仪式感的过节方式，活动内容饱满，主题鲜明，真正让国庆氛围拉满。作为翼城人，我深切感受到城市发展越来越好，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也由衷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家乡翼城越来越好。
0: 据了解，八一公园提质改造项目总投资2080万元，严格遵循微改造、精提升、重生态、惠民生的建设理念，聚焦群众游园需求短板，系统性实施水系优化、绿化提升、道路翻新、建筑修缮等全方位升级，改造布局紧扣两厂一系一环核心架构，通过绿化改造、水体改造、硬质铺装等改造升级，同时融合翼城本土唐晋文化底蕴与现代城市生态美学，既保留了公园原有记忆底蕴，又赋予了园区全新的时代风貌。翼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副科级干部严耿林：
6: 持续推进城市平整提升工程，不断优化城市生态布局，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丰富城市人文内涵，持续打造推创建绿、触蒙若园、四季有景的宜居环境，让城市更有颜值、更有温度、更有活力，切实把城市更新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绘就生态优美、宜居宜业、 文明和谐的城市新画卷，让名胜复制在绿水青山间持续生猛。
0: 10月2日，临汾市东部四县乒乓球团体友谊赛在福山县火热开赛。来自安泽、古县、义城及福山县的乒乓球爱好者齐聚一堂，以球会友，切磋技艺，用昂扬的体育风采为国庆佳节献礼。赛场上，参赛选手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发球、搓球、扣杀、防守、反击。选手们动作娴熟流畅，衔接连贯，挥拍精准有力，防守沉稳坚定，进攻气势十足。赛场边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观众们全程专注观赛，为每一次精彩得分喝彩。参赛队员段波：
7: 赛场上不仅切磋了球技，也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以运动欢度国庆，非常有意义。
0: 福山县乒乓球协会主席杨锦兵：
8: 我们希望以乒乓球运动为载体，丰富群众节日文体生活，深入推广全民健身理念，搭建体育交流平台，进一步拉近县与距离，同时也希望大家在运动中感受快乐，凝聚力量。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2: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

0: 养最科学，
1: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0: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0: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0: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0: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3: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2: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3: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2: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3: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2: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3: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2: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3: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2: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调频951，在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天。各位朋友们，假期结束了，今天不是周一啊，今天周四啊，但是仍然还是要跟各位道一句上班快乐。

0: 七天的假期一晃而过，不知道各位去哪里玩了呢？更或者说大家有怎样的一个出行的计划和安排呢？真的时间太快了，一眨眼一眨眼一眨眼，怎么我的假期跟我就 say 拜拜了呢？怎么就说没就没了呢？
1: 难道在平凡的日子里拼命挣扎，拼命想活成别人期待的人啊？
0: 早前听这首歌啊，就有点应景啊，怎么就在这个平凡的日子里默默挣扎起来了？还是要跟各位道一句，各位早上好，早上好哈、啊！今天不论各位正出行在哪里，都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那当然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啊，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非常的简单，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目前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这个车载调频啊，去搜索一下889，去搜索一下951，您都可以收听到高敏此时此刻在电波当中的声音，我们同步都在直播当中。周四的早间10月8日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于我们的广播，各位朋友们早上好。

0: 这个时间呢，也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们都可以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高敏留下一句早上好的消息，让我知道一下小牛马们已经上班了哈。那当然，其实在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已经看到了有很多的小朋友也已经再一次的恢复到了我们上学的一个秩序当中啊。如果按照我小时候的话来讲啊，10月8号这一天它其实就是调整状态的一天，所以说也提前的去这个我跟我们这个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去说一句啊，各位赶紧去及时脉动回来啊，实在不行买瓶脉动喝啊。因为今天呢，我们这个国庆节假日过后，接下来下一个假期就到春节了。所以说得说啥呢？得收心了，收心了啊！小时候经常会这个听爸爸妈妈，就是在每次这个放假的时候呢，快放假的时候，临近放假的时候，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都会说一句：“你要收心呢哈，赶紧写作业啊，赶紧这个不能想老想着玩了哈。”然后呢，我昨天的时候也看到了，在这个抖音短视频平台当中啊，然后呢是有这个网友他们就发布了一条消息说，我总算知道了这假期啊就不能放七天以上，因为一旦放了七天以上，哎，这个班儿你就是一丁点儿都不想碰了。
1: 我们躲在无人的角落里，天使伤疤拼命的不想让。
0: 后来仔细想一下，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啊！因为今年中秋跟国庆的假期中间只有三天的一个工作日，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把这三天的工作日给请假，直接给自己连成一个13天的一个长假啊。结果这13天班一上吧，这13天的假一放吧啊，这大山大河的都看遍了啊，这个我们山好水好的都走了一趟了，那兜里的钱往外出溜出溜的都花了不少了。但是呢，这上班的心是再也没有了。

0: 相逢。
1: 来关注一下，这我们直播间这个电脑也是啊，放了七天假啊，就已经很明显的看到电脑也想休息了啊。那今天早上一直在这个过黑屏黑屏黑屏，不知道为什么啊。然后来关注一下吧，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发来的留言消息啊，此生运足矣。说高明早上好，早上好啊，说这新媳妇儿都上班了，新媳妇儿也得上班，更何况现在还不是新媳妇儿呢啊。你现在应该准确的叫我未婚妻。那当然，如果说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如果有朋友想要点歌的话，各位你可以发布一些点歌的信息，把你想要听到的歌声啊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高敏的稍后呢把你想要点播到的这首歌曲就会送给你啦。那当然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吧。呀天哪，这两天这个天气真的是太冷了，我现在就是忍不住都想吸溜吸溜鼻涕啊。早上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会明显的有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冻耳朵。说这个话现在感觉说的有点早，但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就今天早上出门，我骑的我的小电驴儿，然后呢一路风驰电掣啊，那大运压低。然后呢，这个从我家走到单位这一路上，我就感觉我这个耳朵隐隐好像有点那种莫名其妙不太舒服的感觉，但是呢说不上来。紧接着呢，等我到了单位，进入到了一个非常温暖舒适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就开始有点这个微微的，我就知道了，对，就是冬天冻耳朵那感觉。你说眼睛

然后紧接着我就开始在坐在这个位置疯狂打喷嚏啊，疯狂打喷嚏。我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了啊，就是确实就是太冷了，天太冷，天太冷了，各位啊。然后呢，来关注一下天气出行方面的一个情况啊，各位。预计呢，在未来三天，咱们市区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的，气温平稳啊，天气平稳，但是气温略微有所回升，昼夜温差仍然是非常大的，而且会逐渐越来越加大。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那么未来三天，首先今天全天的温度大概在10摄氏度到26摄氏度，明天的话大概在12摄氏度到27摄氏度，后天在13摄氏度到28摄氏度啊，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大家可能有很多朋友今天早间的时候已经刷到了相关的一些资讯。今天呢，不仅仅是我们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各位，同样今天也是我们秋天的第5个节气寒露。

寒露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一个节气。古人呢将这个寒露呢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雁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鸿雁列队南迁，雀鸟已不见踪影，菊花傲然开放，呈现一片金黄，一片璀璨。而且呢谚语有云啊，说这个露水先白而后寒，作别秋高气爽，天气由此转寒。北方呢寒深露重，南方则是秋意更浓。从寒露到霜降，北方呢会发现我们此时此刻这个霜叶红叶浸染山间，而南方呢这会儿呢则是这个蝉尽残荷。十月金秋，登高望远，看漫山红遍，层林尽染，秋色斑斓，美不胜收，正是爬山登高望远的好时候。而进入寒露时节，万物逐渐萧瑟，但是呢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秋蟹喂呦呦呦啊，肥美啊，菊花哎呦呦呦啊，正是赏菊的好时候呢。柿子红了，枫叶黄了，螃蟹啊越来越好吃了，菊花也是越来越黄了，这样的一份这个美味美景，让大家能够尽享秋日丰收的喜悦。寒露呢也是农忙之时，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玉米、大豆、花生、棉花等一些大田作物逐步进入到收获的阶段，大蒜开始陆续播种，晚稻仍然处于抽穗灌浆期。而这个节气当中呢，我们会发现温度真的是越来越低，昼夜的温差会更加的显著，空气会更加的干燥。所以说也提醒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多多的去食用一些银耳啊、山药啊这类的一些食物，然后呢多喝一些温开水、蜂蜜水，像我们平常啊这个喝的一些冰饮料啊，这些您这会儿就应该逐渐的抛弃掉它们了。烧来发光的雨夜，还有呢早晚的话出门一定要及时的增添衣物，注意御寒保暖，也可以做些舒缓的运动，比如说八段锦，比如说太极拳。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这个教过啊，这个八段锦到底该如何打，对吧，摇头摆尾啊，然后早间起来啊先唤醒一下自己的这个肠道，唤醒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呢今天呢同样也是我们国庆节气节假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我们告别了短暂的一份休整，然后开启了满怀期待的忙碌而又充实的新的生活啊！寒露已至，秋意更浓啊！也愿你这个内心充满暖意，在这个金秋收获一份笃定，奔向美好而又明亮的远方。

不过说到冷是真的冷，因为我这个昨天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妈妈说，妈给我把那厚被子拿出来吧，不行我太冷了，半夜好像有点被冻醒了就因为太冷了，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供暖期，但是呢就已经变冷了，这变冷了又没到供暖期，那家里冷嗖嗖的，是真的冷嗖嗖的。你这半大半夜的，就是我会发现我会把这个被子盖得特别紧，然后呢这两天都很有意识，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把自己的这个袜子厚袜子哎，睡觉的时候先穿上。然后很多朋友，之前我有很多好朋友，他们就问我说，高妹你晚上穿袜子睡觉能睡着吗？能睡着。他说那不会觉得难受吗？稍微宽松一点的袜子啊，你会比较舒服，而且会比较保暖。关键是你会发现一个情况，就是你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穿袜子睡觉习惯的话，你像高敏就是这样的，就是等我睡到半夜，不定多会儿，反正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袜子肯定不在脚上啊。睡着睡着，莫名其妙自己用脚就跟脚就给它自己脱掉了。然后呢，我就会这个比大家过这个冬天啊过得稍早一点点，就是每年好像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如果说你们单位也有上早班的同事，你会发现，跟高敏是一样的。高敏呢，每年这个我基本上都上早班。我早上起床的这个时间大概就在5:40啊，的6点左右啊，的6点应该算稍微有点迟了啊。6点的时候呢，我得起床，我得洗漱，我得收拾，然后我得出门，我得赶着7点来单位。然后你就会发现，高敏每年就在我们单位基本上第一个穿这个厚衣服。就是我的冲锋衣先穿上，我冲锋衣里面我得开始套东西啊，这小羊毛衫啊，秋衣秋裤呀，然后大家都还没穿的时候，大家会真的啊。你怎么穿的这么厚呀？我当时就很忍不住想翻一个白眼，因为我起得早呀。你要不早上6点起床试试呢？真的是太冷了啊！尤其是我们这个10月份到11月的这30来天啊，这一个月的一个时间当中，你会发现，哎呦，冻嗖嗖的。所以说，下次大家在直播间当中看到，就高敏突然间把这个毛衣。我这个小毛衣哒哒哒哒一穿上，大家不要觉得震惊啊，你看这是我高敏的常规操作啊。而且我每年就是穿冬衣穿的比较早，脱冬衣脱的比较晚。为啥呢？因为到了春天之后呢，这个我们说天气确实逐渐暖和了，但是啊那个早上还是挺冷的，所以就是基本上大家都开始穿秋衣了，高敏外套还在身上呢。时间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高敏的冬天比别人略长一些哈。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当中，滴滴滴也来了，说早上好 ，hello hello， 早上好啊。此生我与你足以说啊，高敏没有去度蜜月吗？没有呀，我国庆上了几天班，你好，你们一看你就没好好听广播啊。3号我上班了，4号我上了下午班啊，5号我上班了，你瞅瞅，1号我直播了，你瞅瞅，啊，昨天下午我加班了。度啥呀？有啥可度的呀？单位是我的月啊。然后呢，这个江洋似水，暖阳似水啊，说对不起，起不来也得起得来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今天是我们节后第一天这个工作日，各位咱就是说赶紧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我们马上要投入到我们赚米儿的工作生活当中了啊。国庆假期给了大家花米儿的时间，花米儿的机会，花米儿的地儿，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是赶紧给自己攒一攒这个接下来我们后期这个春节呀想要花米儿的钱啊，行吧，赶紧努力起床加油啊，睁眼就是干啊！抖音 ID 来了说：“早安高敏 ，Hello， 早上好。”

两眼一睁就是干啊，睁钱我们就只有睁眼我们就只有一个目的啊，就是为了搞钱啊。各位朋友们要提醒一下，今天是10月8日，今天是我们的工作日，明天是我们的工作日啊，周四跟周五。但是本周上班时间有变，周六的时候10月10号咱们是正常上班的，正常上班的，正常上班的，上三天啊，就上三天，坚持一下，上完三天能给你再有一天的一个时间去休息。下周的时候你可不能说这个假日的事了啊。当然我相信今天一定会有很多朋友，大家在这个办公室当中聊天的话题都是，哎，我国庆去哪儿到哪儿玩了，哎，还真挺好玩的。我跟你说啊，那个地方人多的，等明年国庆我真的再也不出去了，要不是为了跟娃玩，真的谁国庆出门人挤人呀。但是我觉得那景区其实也就那样吧，一定会有这样的话说，你就把我的话